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男人的好》。说完男人的好，我们再说说女性的生活吧。其实我们女性生活平时是不是也觉得哎呀比较累啊，平时白天要上班甚至于加班，然后可能会觉得回到家里还有好多的家务事要忙，包括孩子，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身体被掏空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镜子里自己暗沉的肤色疲惫的眼神，是不是也突然觉得真的该好好养养了呢？不要着急，在这个夏天九零姐姐会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九零九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那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九零九的女性听众，现在您就可以免费报名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你要抓紧哦，因为名额很有限，每场活动就10个位置，那28、29号两天一共就20个名额呀。这次活动特别给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重磅的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我就得跟您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了。

您知道古法制香吗？它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啊，这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那在这次香沙龙上，朱岩老师会带您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那朱岩老师也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让您心情变好？为什么咱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睡眠？那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对不对？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那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哟。但是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啊，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要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请您现在立刻添加微信来报名，名额有限，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6月28、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戴口罩来回摩擦，我们的妆立马可能就会卡粉，就会斑驳，然后氧化暗沉，整个人看着又憔悴又没气色。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商城销量爆火口碑特别好的一款气垫，这就是海蓝之谜气垫了。不用说，真的不用再做过多的介绍，海蓝之谜咱就听说这个牌子，咱就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了，对不对？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也在线，包括痘印红血丝都能够轻松的遮住，而且不脱妆不暗沉。关键是价格，原价1000多一个呀，一般人轻易啊不敢出手啊，消耗品，对不对？但是今天在商城是爆品，限时返场，仅到仓是100单的库存，所以大家出手一定要快。今天给到各位的宠粉特价是299。对哦，官方商城1000多的，今天在我们商城当中只要299，这还没完，买正装送替换芯，也就是您到手是2个。除此之外，现在马上下单，额外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呢、啊，不容易啊，只有100单呢、啊，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这真的是囤货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平手速下单了。很多女生都说就是总化妆这个状态就不好了，皮肤也不好了。您试试这款气垫，它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里面的成分，我们都知道海蓝之谜家，它的成分最重要的就是活性精粹，对吧？包括它的精粹水里呀，包括很多都里面都添加了这个，所以在化妆的同时还可以养肤，所以说你不会有越化妆越差的这种感觉啊，你反而你的肌肤状态会越来越好。哎，只要一点点，一次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就连鼻翼、眼睛下面容易卡纹的地方也是服服帖帖的。关键是价格呀，海蓝之谜今天299，在我们的平台上你就可以带走3件海蓝之谜。气垫粉2个色号，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你要是自然肤色的话，你就选3号的暖瓷色。今天是买一得三，只要299，拿到一个气垫正装，一个替换芯，还有一个30毫升的洁面。这个洁面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超浓缩的，一次你就挤一点点，淡淡的绿色，真的只要一点点，我觉得连黄豆粒大小都不需要，然后用上一些水给它打成泡沫，非常绵密的泡沫，洗完之后很舒服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它啊，你用了它不需要一层一层的叠加啊，它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直接可以省去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真的早晨让你可以多睡10分钟的，而且不闷，让你的皮肤能够自由的呼吸，这一点很关键啊，没有那种厚重的感觉。价格今天又这么的合适，299块钱，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还有30毫升的洁面都给到各位了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平手速下单吧。这可是妥妥的国际大牌海蓝之谜呀，能够打造大女主的完美的妆容啊、然后呢，经典的色号1号3号给的各位上妆，那真的堪称一绝，非常的细腻了。好的，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么在跟各位欣赏好音乐的同时，也都是有不断的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你看，除了平台上的这样的爆款的活动之外，是吧，我们包括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时候也给到各位优惠政策，尤其您现在购票的话，那梦幻冰雪馆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的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都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看你。
1: 其实我们获得快乐的方式真的很多，那其中旅行也是一项吧。是的，出去见到不同的风景，然后了解到不同的文化，那真的是然后体验到不同的这种感受，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这种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在这里909推荐您海参崴双气往返4日游的行程。是的，这次出发的时间在6月27号，只要你现在手里拥有着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现在报名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或者是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来报名。一个人是2480，这可是一价全含的行程，性价比非常的高啊。然后呢，2026届高考学子，我们还有专属的福利，就是报名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一价全含啊，全程。我们说就这个价格给到各位的品质，你就知道我们性价比得有多高了啊。咱们在那儿入住3个海参崴的特色酒店，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关键是什么？整个来这里离我们虽然是很近的一个地方，真的都不用坐飞机，坐汽车就可以去到那里了，是吧？一路观景一路看，然后还可以体验到电影《七月和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那除此之外啊，这个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然后百年的滨海步行街啊，沉浸式的可以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啊，还会走进到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去学一学俄式的网红饼干，品尝一下俄式大串伏特加，然后去赶海啊，去踏上海上天梯，然后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哇，总之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吃，在吃的方面哈，其他不说，就说一说单独给咱升级的这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吧，它的品质有多高。那除了特色的红海参、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我们随餐还给大家赠送了帝王蟹。是不是就觉得很难想象啊，吃团餐能有帝王蟹？还有更颠覆你认知的，不是一桌一只帝王蟹，而是每人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帝王蟹啊。而且在那吃的鲜美的程度也是你在家里体验不到的。我们就在家里吃一只帝王蟹要多少钱？1000多块啊，对不对？你在这里每人一只，而且还极其的鲜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海鲜，咱就说就这一顿海鲜餐，每个人2480的价格，是不是一大半的这个团费都出去了？所以说这趟行程真的是非常超值啊。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想要装修的朋友，现在的确是到了季节了哈。那唯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就可以让您在享受高端品质的同时又不多花冤枉钱。了解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限时8大升级项目，那这次活动给到各位8大升级的项目只限到本周五报名啊，就会截止。800地砖可以免费升级为70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到2.3米，正常升高那都是要加钱的。有人说为啥升高？不是说你家人高到身高高到这个程度哈，其实它常规也是2米到2.1米，关键呢根据整体的装修风格，有的门啊高度更高，它的整体的装修效果更好啊，也更方便，你搬东西进出也很方便呢。另外呢，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各位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乳胶漆，哇，这个漆您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品牌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是吧？我们都知道说刷乳胶漆一定要买环保的，否则你家里天天在这里呼吸入住，尤其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的，你安心吗？你这个乳胶漆用上我们会很安心。另外还有品牌的橱柜也会给您免费加高，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常规都是800的底下的柜儿，对吧？那活动当中可以免费的给大家增高到850或者900，那上柜呢可以也可以这个增加到100到20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满足家里有高个子的需求，同时还能够给您省下近30%的预算。普通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轻盈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又美观又这个很实用哈。参与活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4大特惠任意选其一，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优惠到3万，或者是全屋的家电免费送，包括有75寸电视、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海尔自动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 1.5P 的空调，或者选择全屋的家具免费送你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茶几，全都给您备齐了，真正的拎包入住。那旧房改造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送，送你飞云防盗门，送你全屋暖气片换新的，全屋暖气管件换新的，全屋电线换新的，而且是低烟无炉辐照交联的，更安全。它被誉为是电线里的特种兵啊，真正遇火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浓烟，而且寿命极长，耐高温，真正出现问题能够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和视线，不会被呛倒在半路哈。好的，这么多的优惠政策能

错过吗？千万别错过。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哪怕你2-3个月以后动工，现在只要添加了微信对接上之后，那到时候都会给您延续到这个，把这个政策延续到那个时候，依然可以享受得到。总之呢，来维尚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价值和更有品质的服务，而且维尚敢于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我觉得这一点很好，让人觉得很踏实。咱提前一分钱不拿，包括人工钱，包括材料款你都不拿，他就给你动工干活了，干完结束之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一方面保障了咱的资金安全，咱不担心他会卷钱跑路，因为他没拿到钱，相反的还给咱垫付了呢。第二，必须要保证工程质量他才能拿到钱，所以说基于这两点咱是不是更安心。而且呢，维尚装饰来到这里考察，你会发现他的房子是自己的房产，你不用担心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而且维尚率先采用和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这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现在了解拿到这些优惠政策是吧，价格又不贵，用的都是好品牌，政策又好，然后你没有任何的投入还先装修后付款，只是添加微信而已，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其实装起来很操心，有很多人不是怕花钱，就是怕花了钱还处处是套路，那真的是花了冤枉钱。今天跟您说的这家公司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做了整整是第10个年头，没错，今年也是10周年了，所以店庆活动力度很大啊。那十年它靠的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信誉。维尚它不做套餐，价格更清晰更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尤其这次特惠活动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真正都准备了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您想要装修，现在添加微信号，然后可以定个时间来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公司是吧，公司的规模呀、样板间呐、以往的项目案例呀、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而且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选择维尚就是选择把日子过成诗，精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只为在您推开家门的时候收获那一秒的惊艳和心安，那种感觉就叫心动。那有请庾澄庆用歌声也为我们诠释一下这份美好，这首心动送给各位。我是何欣，感谢陪伴，明早见。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哥哥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落地的玻璃窗，斑斓的星光，本来是满是浪漫的布景，但是三个人的晚餐围坐在一起却全程无话，沉默在拉扯和委屈无处安放之间。这就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如果觉得三个人的晚餐吃得太尴尬的话，那就

好啦，吃过了豆浆油条，又喝了杯咖啡提一提神。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所以呢，有装修方面需求的朋友们啊，打起精神来，别错过。唯尚装饰呢，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呢，那特别带来了夏季的优惠活动啊，高端的品质，高端的工艺，大包整装，只需要4万起，就可以让您享受高品质的服务，同时呢又不花冤枉钱。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这个装修活动的话，记好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现在大家报名的话，唯尚呢也给到大家限时的一个8大升级项目，都有哪些呢？第一就是800地砖给大家免费升级。即为750×1500，另外呢就是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现在呢免费给大家升高至2.3米啊，常规的呢都是2米到2.1米，另外呢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大家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的乳胶漆，还有就是品牌的橱柜现在免费加高，常规的都是800高，活动呢可以免费加高到850到900，让高个子更加的舒适。上柜呢常规是600到700，这次的活动呢可以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也给大家省下了30%的预算。另外第5项就是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第6项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明水管，第7项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第8项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4大特惠任选其一，所以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先记好微信啊，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除此之外呢，给到大家的4大特惠任选其一就是，首先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万，第2就是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的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第3项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上茶几，真正的拎包入肚。第4项呢就是旧改，大家呢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的换新，还有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安全。这就像电线里的特种兵啊，它遇火呢不会产生这种毒浓烟，而且寿命非常长，耐高温，还能够

争取到宝贵的逃生时间和视线，不会被呛到半路上。所以呢，这么多的可选优惠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总之呢，可能大家听到以上的维尚给大家升级的这些优惠啊，你就会觉得他们家呢是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就可以让大家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服务。为什么？因为在这儿呢，维尚他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的，就是您不用先给钱就能够给您先干活啊，然后呢您验收了合格了之后再去付这个款啊。所以说刚刚做的以上的承诺啊，都是对于大家应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保证。而且呢，维尚装饰公司呢它是自有的房产，你也不用担心说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维尚装饰呢也采用了与品牌材料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一个终身的质保啊，所以想装修又不想花冤枉钱又想要品质好，那现在维尚装饰给到大家这么多的优惠包括品质的保证，抓紧时间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装修这件事儿呢，的确说起来简单，但是装起来大家都知道是很操心的一件事情的。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怕花钱，而是说怕花了钱处处都是套路。所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家装修公司呢，维尚装饰，它在我们哈尔滨做了整整10年啊，而且这10年呢，他们家靠的不是说低价的哄骗，而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他们家也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更加的清晰和明了。这一次特惠呢，其实无论是给到新房还是旧房翻新的朋友们，都是真正的啊看得见的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选的很多啊，而且呢这个实打实的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所以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维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您的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所以呢，如果先来想免费报一个我们的装修活动的这样的活动，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可能每个人的心里也会有一个泪桥吧，但是伍佰的歌声却能够接住很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刚刚的这首《泪桥》也是在这两天伍佰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啊，引发了我们哈尔滨歌迷的一个大合唱啊。伍佰当时还很惊奇，这首歌曲大家竟然啊可以啊齐声来跟着合唱。好了啊，那听过了伍佰的歌曲，接下来呢，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啊，这两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呢带来的一个沙龙的活动啊，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在某一个加班完的深夜，感觉身体被掏空，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呀，疲惫的眼神呐，突然觉得真的该好好的养一养了啊。那别急，在这个夏天呢，我们909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局啊。那这个养生局的时间呢是在6月28号到29号，那我们909呢携手昆仑爱研，为大家呢也是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和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那这一次呢也是可以让大家真正的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一个周末的疗愈之旅。909的女性朋友们现在可以免费来报名了啊，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的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啊。大家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嘛，它不是简单的这个闻一个味儿啊，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非遗技艺。那在这次的沙龙上呢，朱岩老师就会给大家解密古法非遗这个香养的这个神奇的逻辑，也可以告诉大家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也会结合这种传统的四季养生啊，包括节气的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的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我们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样的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闻一闻什么样的药香就能够助眠，这些答案呢都要来到现场啊。我们常说呢相由心生，其实我们追求的好的气色啊，我们所说到的调理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所以在这儿呢，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科技碰撞出的奇妙火花，也希望可以帮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一次独属于我们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啊，全程免费，还可以让您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名额有限，现场呢也是仅限10位听友，先报先得。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啊，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呢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这个周末更加的充实有意义，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6月28号6月29号这两天，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当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0: 王心凌 Face Soulmate。 好了，那接下来呢，思明要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最近呢对于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啊，想找到这个靠谱的行程，在暑期呢不想踩雷，对吧，然后呢还想更加省心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909呢其实给大家呢这个做旅游啊也是有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目的呢就是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啊，在这么多的行程当中啊去挑选啊，让大家可以啊真正的放心走啊，然后呢更加的省心，然后呢有品质的行程。目前啊我们有两个线路可供大家来选择，一个呢是马上啊我们的6月27号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这个行程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六月底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第一离家门口近，另外呢比较小众，第三可以品尝海鲜大餐，另外可以去看海，所以这条线路呢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909的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一价全含，我们是2480的价格，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啊这个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旅在暑期也给大家开启了两个团期，分别是3号和16号啊，那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行程也是我们在暑期给大家安排的一条小众的线路，如果你一直有一个西藏梦想去圆的话，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909的脚步一同出发，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这个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西藏啊，所以近期有想出行的朋友们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
1: 你就是我的梦想。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当松花江的冰雨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

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这首《乔克叔叔》，也是用欢乐的桑巴爵士外壳包裹着小丑式的孤独，写的是我们成年人面具下无人知晓的落寞。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金志文送你一匹马。

不问你将去何方，送你一匹马，让他陪你乘风破浪，勇敢闯天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了，也是我们909呢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首先呢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啊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获得优惠，领取的方式就是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回复气垫。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啊，一出汗呢、啊、再戴上口罩啊，来回摩擦呀，很多的女孩子们深有同感，就是这个妆面立马就卡粉斑驳，氧化暗沉。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我们整个人看着也是很憔悴，没有气色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试一试咱们商城销量爆火，口碑也特别好的海蓝之谜的气垫。他们家的这个气垫呢质地啊是很轻薄又很服帖的，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也很在线，痘印啊红血丝啊都能够轻松的遮住，关键是可以让你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当然了，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原价是1000多一个啊，今天呢我们是爆品限时的返场，到仓只有100个，那今天我们宠粉的福利还是给到大家299的价格啊，买正装还送替换装，现在下单再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的体验装，所以今天299到手一共是买一得三的价格，库存有限，有效期虽然是到27年的8月份，还有一年啊，朋友们囤货的好机会到了，千万别错过，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此时此刻啊，登录完之后您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啊299买一得三的链接了。很多女孩可能会觉得夏天啊这个脸蛋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连上妆呢也比较容易卡粉。今天呢其实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也能够完美的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吧。因为它这个里边呢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是卸完妆你会发现皮肤还是那种啊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啊，这是很多的这个网友啊给出的评论，就是这个皮肤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了，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能够融进皮肤里，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就连鼻翼啊这些眼下呀容易卡纹的地方也都变得服服帖帖。妆面呢它是那种很清透的水光感啊，别人根本也看不出你涂了粉底，就是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皮肤本身就这么好。那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原价是1000多啊，今天我们是一个限时的返场福利，是临期的清仓的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啊，到手呢今天一共是299，现在下单再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也就意味着299今天呢大家呢可以带走3件海蓝之谜。色号呢一个是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那应该说呢气垫是打底补妆都会用得到的啊，效期前您是一定能够用得完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合适，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登录完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

其实呢，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夏天化妆时候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您涂完了防晒，如果再上妆的话，很容易就搓泥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想精简化妆，又怕护肤做的不到位。今天海蓝之谜这款气垫呢，也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是自带的，SPF 20的防晒值，直接省了你单独涂防晒的这个环节，至少吧，可以让你多睡10分钟。它和底妆融合的也很好，质地像一层薄纱，上脸也没有闷胀感，让皮肤自由的呼吸，就算你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堵，包括泛红和闷痘的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妆面也很清透，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呐、约会见个朋友用它都很合适啊。官网单买一个正装就1000多，我们也是说了，今天是限时的宠粉的福利，临期清仓的捡漏299，不光让大家带走一个正装啊，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而且现在此刻下单，我们还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妆，也就意味着299，大家到手是正装、替换装，再加上洁面，一共3样啊，仅限100单库存，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手慢就没有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女孩子平时呢，可能出门补妆啊，拿出的这个化妆品呢，也是悄悄的藏着你的格调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就是可以瞬间让你赢得好感的秘密武器。从包里拿出它的瞬间，这种银质的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再加上标志性的品牌，大牌的质感一下就出来了啊，会让你显得特别的精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实用的色号，一款呢是粉瓷色，适合皮肤偏白的、喜欢清冷通透感的女生，上脸能够提亮肤色还不假白。3号呢是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上妆是那种健康的暖调的裸感，特别显气色。女孩子呢用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宠爱自己再合适不过了，男孩子呢你也可以把它送给心爱的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新意啊。关键呢，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平时官网要1000多，今天我们是清仓破价，一件不留，到手299，不光能带走一个正装，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下单还有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所以说299到手正装、替换装加洁面啊，那真的是太合适了。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国际大牌，现在200多就能够用上了，色号也给大家备齐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别犹豫。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气垫，记得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3个加在一起299的链接了。

大张伟又出新歌了，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很有趣，叫他似蜜。这个他呢就是女字旁的那个他。大张伟也是说好多年前他听说一道至今没有吃过的菜，这道菜的名字就叫他似蜜，他觉得这个名字太妙了，就把它写成了歌。而他说其实这个歌里面的那个他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我们都追求时间过得要有品质，而心情其实就代表了时间的品质。我们在微小和习以为常的事物当中，应该主动的去多多的感知美好，那美好的事情就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好了，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跑累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抬头看看，总有从前被你忽略的美好风景。今天刚刚星期一，美好的事都在赶来的路上。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当然美好的还有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那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啊也想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啊，那来一场不一样的啊，我们所说到的周末体验。那这个夏天呢，我们909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时间呢就在6月28号到29号。909呢携手昆仑爱研，也为大家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的中医养生，包括面向美学沉浸式的沙龙活动。这也是一次让大家可以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的疗愈之旅。而且呢，我们909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免费来报名了，所以大家记好这个报名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他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啊，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可以免费报名的沙龙的含金量。大家都知道这个古法制香是吧，它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啊，它是我们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沙龙当中呢，朱岩老师就会带领大家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的逻辑，会告诉大家用一味药草，然后呢它的香气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也会结合传统的四季的养生，包括当下节气的规律啊，教你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现在迎来了夏至的这个节气对吧，用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判断你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样的草木芳香的疗法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比如你闻一闻什么样的药香就能够助眠，这些呢在我们的现场啊大家都会找到答案的。所以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经常说叫什么相由心生对吧，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所以在这儿呢，传统的智慧和现在的科技碰撞出的奇妙的火花，也希望吧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帮助大家找到那份从容和自信啊。那这是独属于我们909女性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这一次呢活动全程免费，大家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到家里面，名额有限，我们这次就是10位听友啊先报先得，所以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那如果呢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体验一个这个真正的非遗的手艺，想这个周末更加的充实有意义吧，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时间是在6月28号和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当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记好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山的风吹成了山风，而山风结合起来正好是蓝，再配合开头的温，整首歌里就藏着温岚的名字。这首夏天的风也是来自于周杰伦专门写给温岚的专属暗号，也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记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夏天你想要吹山的风，还要想去吹海的风呢？我们909最近呢，也给大家呢特别安排到了可以让你去吹海风发呆的行程，就是海参崴的线路啊。说到海参崴呢，可能大家呢既觉得好像很熟悉，对吧？这个名字好像离我们很近的样子，然后呢既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可能还没有去过这里，对吧？那现在呢，俄罗斯对我们免签啊，海参崴呢其实也成为了很多我们中国游客赴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啊。那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海参崴呢，你会发现都会途经我们哈尔滨啊，这是一趟线啊，先玩哈尔滨然后再去海参崴。所以在我们哈尔滨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话，那我们909在这个周末啊，也就是6月27号，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崴的线路。其实这个地方真的离我们很近啊，可以说有些近在咫尺了，你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的出境了啊，也算是我们这边东北朋友们的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吧，带上护照就可以了。前提呢还是这句话啊，那免签，但是呢大家得带护照啊。有些朋友们这两天报名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护照过期了啊，那抓紧时间来办理啊，因为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有的时候想出门，其实护照办理的这个时间

去尝一尝鲜啊。俄罗斯的这个红海参啊，应季的海鲜啊，鱼子酱啊，其实都很新鲜，到了那边之后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三晚入住的是海参崴的俄式酒店啊，那也是给到大家6月27号的这个团期。还有呢，对于高考学子呢，目前也有专属的福利，就是凭借着高考生的准考证可以立减200。所以呢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很浪漫的地方啊，像这个大家也知道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的啊，独具风情的啊这个步行街，包括还有啊这个非常具有人文历史的像这个9288纪念碑啊，这个百年蒸汽头的火车呀，包括还有这个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来到海参崴，在6月27号哈、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这个海参崴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说想在七月份跟着我们一同暑期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的西藏游3号还有16号的这个团期和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总之，想跟我们909出行，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张靓颖《野心家》。

这里边的低语嘶吼，包括还有高龄的这种高音，都是来自于张靓颖自己一个人的演唱啊，层次分明，没有额外的和声的歌手张靓颖的野心家，也是来自于唐田作词。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维尚装饰呢，在这个夏季也给大家带来了特惠的活动，而且呢，在维尚装饰啊，其实是对于很多有高端品质需求的朋友们啊，可以放心的在他们家装修，因为呢让大家呢应该说既可以去享受到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大包整装40000起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这一次的装修活动，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这一次呢给到大家呢也是有一个限时的八大升级的项目啊，那这个升级的项目呢，其实大家呢应该说在这里呢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和优惠了。首先800地砖给大家升级到750×1500的一线的品牌的室内木门，给大家免费升高至2米3，常规是2米到2米1，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常规呢都是100高，活动呢这一次免费加高到850到900，让高个子更加舒服。上柜常规是700到600，这次活动可以给大家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其实这样就给大家省下了30%的预算。普通的马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而且还给大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儿。所以说呢，想享受以上额外的福利优惠的话，大家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大家可以任选其一。首先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0000啊，这一听是不是相当实惠？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包括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或者是全屋的家居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儿、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再或者旧改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安全。这个呢其实就是像电线里的特种兵啊，遇火不会产生有毒的这个浓烟，而且寿命很长啊，耐高温。参与活动呢，大家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其实呢听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给到大家的

优惠活动和力度呢，大家就知道啊，这个唯尚装饰呢，这里边的这些细节其实也给大家交代的非常清楚啊。那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哎，原来装修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但是呢，唯尚装饰也是可以让大家用普通的价格获得这些高品质的服务，不用再额外加钱了。另外呢，唯尚呢还在这里承诺给大家，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一点其实是更多的人看重的。就是说呢，大家不用先给钱啊，先给您家干活，您验收了合格了之后再付款啊，这是其实对于大家的一个保证。而且唯尚装饰呢，它是自有的房产，你也不用担心说跑路啊、倒闭啊、售后啊找不到人。唯尚率先呢采用的是与品牌材料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一个终身质保，所以呢这些可能其他的地方是做不到的啊。大家呢如果想有品质的装修的话，记好微信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装修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简单，装起来呢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门道，对吧？大家呢可能怕的不是花钱，花了钱可能怕的是处处都是套路。所以今天跟大家说的唯尚装饰呢，在哈尔滨做了整整十年，靠的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他们家也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明了。这一次的特惠活动呢，给新房旧房翻新的朋友们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啊、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想具体了解政策，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唯尚装饰十年诚信，不做套路，也给大家郑重承诺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Alive 来自于五月天和王嘉尔的合作，虽然是一首广告歌曲吧，但是这首歌也告诉我们，生命其实是一场狂欢，点燃当下，每个人要活出痛快。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大家说一条我们在这个暑期吧，给大家带来的一条很特别的行程，也算是在暑期可以让大家去避开人潮，跟着我们909出发的一个小众的线路啊，就是美丽的西藏之行。其实说到西藏，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布达拉宫，想到这个各种巴松措呀、羊卓雍措那里的湖，对吧？包括还有这个非常著名的大昭寺、八角街等等等等吧。这些呢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有所安排。但是呢，孙薇想说的就是，用语言去形容真的是太苍白了。只有你真正的跟着我们来到西藏啊，才可以去感受到我们所说到的那里的大山大水。另外呢，其实来到了这个西藏啊，很多的朋友说呢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吧。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它像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我们丢失的一些东西，帮我们找回那些遗忘的事情。比如其实在西藏你会遇见虔诚，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到处都是可以看到磕着长头的人啊，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去丈量大地。他们有的人呢是少则几个月，多则可能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啊，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仪式，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就是心中的那个信仰。所以看到他，你也会由衷的问一下自己，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呢？而看到藏民们，他们很有感染力的那个笑容啊，你也会觉得，原来其实富有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需要什么；幸福也不是得到什么，是放下什么。所以在西藏呢，很多的人回来都会写一些小作文，好像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悟。当然，那些大山大水见证过了之后，你也会觉得好像那些我们心里的烦恼啊、压力啊、焦虑啊、不甘呐、都不值得一提了。所以呢，也期待着在这个七月吧，能够跟大家一同走进西藏。我们这一次呢，也给大家呢，其实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因为带西藏的团呢，我们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啊。知道大家想要什么，也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高反的这个心理负担，所以整个的行程可以说是全程有氧，包括我们的大巴车，包括我们入住的这个拉萨的酒店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其实在西藏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一旦啊这个有这个吸氧的需求的话啊，跟我们这边的可能租用的这个充电宝差不多，到处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啊，这个随处包括我们的这个景区的附近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大家呢其实目前要做的就是克服你心中的小小的恐惧，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因为哈尔滨到西藏的这个团不多啊，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哈尔滨可能这个起始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的这个西藏团队啊，而且3年的这个带团经验的确是啊，可能只有我们909了，也期待着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吧，圆梦西藏。那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解我们的909的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6月27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同步的也在招募当中。总之吧，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

0: 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2: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假期刚刚也结束，回归到自己的工作跟学习的岗位当中，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打起精神来。这一首歌特别送给你，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有关于选房、装修各种问题，第一时间跟我保持在线互动，15545009966。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城市打卡哈，看腻了很多人山人海的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感受一下异国的这种烟火旅行目的地，在这儿呢特别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的双汽车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其实呢，说到这座海港城市，很多人其实大致都能够有一个了解哈，它是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就在那个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有一个托卡内夫的灯塔，很多人印象深刻，都很期待着能够驻足。那这一次在行程里就给大家安排了，原因啊，我觉得是因为它真的很有意义，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听到就是你会觉得，哎，矛盾吗？当然，因为就是可能这样子，它才会有一个起点，既是终点，就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才会吸引那么多人到现场去真的感受。

受一下。而且呢，我觉得这里呢也是很多都市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个城市呢，其实它每一个角落哈、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然后踩着那种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呢，可能很多的休闲的人坐在那儿慢慢的发呆也好，放空也好，喝咖啡也好，就是那个感受哈，场景就给了我们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所以呢，对于我们而言的话，真的不用远赴欧洲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够有这样的体感，那在海参崴这里就完全能够体现得出来。包括我们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那整座海参崴的场景，包括金角湾的这种海景，一下子全部都能够尽收眼底。那当然，如果运气好，还能够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结婚的这种现场的仪式感，既浪漫又特别。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可能不大会有机会领略得到的。所以只有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或者是在当地的那个氛围里，你才会有的真正的深入内心的这种了解。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而对于很多喜欢吃美食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行程里也是有考虑到这一点，很细致。比方说海鲜大餐的安排，而且呢每个人还赠了一只帝王蟹，就是每人一只，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各位也都知道帝王蟹大概的一个价值，对不对？所以你像一般普通的红海参跟这个帝王蟹比较，可能就没有觉得怎样，但是它也同样只有在那里才能够真正吃得到的红海参，应季的一些海鲜包括鱼子酱等等，所以能够真正可以满足味蕾的需求，满满的蛋白质啊，特别对于平时对于身材比较有管理的、有要求的健身达人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你们来说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选择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16人的小团品质哈，双汽车4天往返，然后呢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欢迎各位。3个晚上入住的酒店也是俄式的酒店住宿，非常方便。6月27号，欢迎大家。如果你是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成人2480，优惠政策。添加微信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英子选房，我是英子。问候各位的同时，也欢迎你随时随地听广播，选择蜻蜓 FM， 当然也可以关注到视频号哈尔滨音乐广播，了解更多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家是什么？
9: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8: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9: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西藏之行。现在呢也是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在七月份的时候选择跟随主持人一起出发。其实有的时候在感慨说，人这一生呢总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是去到自己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对于很多人，其实西藏呢是充满着好奇、探索、未知，还有就是神秘。那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呢，可以说深耕3年之久，为的就是打造一个非常有品质的西藏行程，所以推荐给各位两个团期，7月3号、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祭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呢，其实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内心深处哈那张已经封存了很久的明信片一样的感觉，突然之间它变活了，然后呈现在你的面前，就是这种感觉。还有呢，就是在你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包括呢戴上耳机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的耳边慢慢的展开，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纯参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的，你会更深入，同时也会更加深刻的去理解和感受着为什么布达拉宫，那么久，然后那么震撼，吸引那么多人，对不对？有敬畏之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他灵魂的部分了。那整个行程里边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在整个哈，因为七月份的西藏呢是非常舒适的，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微风不燥，这个时候过去也是刚刚好的时间，所以全程主持人陪同各位的同时，也帮大家来解决任何问题。那我们的行程的优势就是不赶路不折腾，非常轻松跟自在，4飞7天6880一架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爆满为止。第一个晚上入住的就是

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而且呢整个房间是弥散供养的，让大家可能更舒适，包括呢这个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的丰富，真正可以满足味蕾的需求。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去体验和感受，一个都不会落下。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跟我们一道出发。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西藏两个字。刚刚好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差不多也算是错峰出行，人不会那么多，也不会那么的拥挤，而这个天气或者是它的景色都是刚刚好的季节。欢迎你跟4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收获完美之旅。155-4500-9966。

北京时间的10:54，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今天的英子选房就到这里，明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吧。好音乐，送给你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维持一个小时的音乐行程，我们浪一会儿。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是会因为有限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而未能成行，对吧？这个比较舒适的六月，那不妨就跟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啊。那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很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碧海、蓝天，包括落日余晖。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次就跟我们909咱一起出发，放下你所有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同时呢，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复古浪漫，然后又有这种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而更重要的是啥，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太近了，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一种福利。由于它真的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去到欧洲这样的国家，你是不是得转机，是不是得倒时差？你看我们去俄罗斯，同时它也是属于欧洲国家，咱们就不需要吗？对不对？在这儿你能看到啥呢？我们去海参崴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你可以在这儿触摸一下9288的这个纪念碑。那我们还会看到一艘二战英雄的潜水艇，叫做 C56 号。当年周董周杰伦有一张专辑叫七里香，你去找这张专辑，你就能看到里面有一张照片，哎，就是这个潜水艇，它有一个同款机位打卡的地方。为啥说它是二战英雄呢？因为当年这艘潜水艇打沉了德国的这个军舰，打沉了他十多艘，但是他自己却毫发无损，是不是很神奇呢？除此之外，我们在美食方面还特意给大家提升了，就是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我们当地的红海参青口贝呀，然后最最重要的，人手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啊，帝王蟹，那个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咱们这边的海鲜能够比拟的，因为它冷水鱼的海鲜更加的鲜，肉更加的嫩啊。然后这个帝王蟹很大哦，我看啊，比我们带队的女主播的脸都大。那我们的团呢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啊，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6月27号啊，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往返汽车往返一共是4天的时间。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有很多人说，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就只有插图，文字就算是介绍的再详细，也抵不上你亲自站在湖边这种震撼的感觉。那这个七月和我们909，咱们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其实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对吧？那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得催单了啊，视频3秒钟不好看，迅速划走。咱说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求快快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就是连呼吸你都要慢下来。在这儿你就会明白，有些事其实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比如说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会从家乡出发，然后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啊，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前行。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浑身上下已经贴满了补丁，浑身上下贴满了补丁。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少则几个月，多那可能就是几年，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家乡一路磕着长头而来，不为名，不为利，赞他也不是为了炫耀，就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仰。就问问你自己，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执着了？在西藏，你看牧民的那个笑容，你会有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幸福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你放下了什么。所以说，很多人说，去西藏回来之后，那是一个后劲儿非常大的地方。也会有很多人从西藏回来，都会和身旁的人讲说，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次西藏。这就是西藏，它的魔力就在于此，它可以让无数人踏上再一次回西藏的路。七月份的西藏真的很舒适，咱得说，空气它的含氧量是直接拉满的。那你像刚考完试的少年，你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然后一起来一趟，用这样的一趟高原旅行去定格青春。上班族咱可以选择啥？错峰出行啊，躲过暑期的高峰拥挤啊，慢悠悠的去逛遍藏地。909深耕这个西藏行程3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就是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出发的时间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啊，自行选择比较舒适的适合自己的这个时间。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费用6880。我们呢是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零自费还是精品小团队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我们都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个是一定要去，去西藏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去，而且是要入内参观，在外面走马观花那一定不行，咱们是入内参观啊！你看我们行程做的有多么的细致，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这两个地方，你进到里面，它没有人会大声喧哗的，全部都是很小声的那一种讲话啊。一方面是担心。

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好美好美。湖非常的安静，静到你知道就是那种落针可闻的感觉，整个湖面非常的安静。然后呢由于阳光的折射，所以它这个湖面呈现出了非常多不同颜色的这种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蓝啊，羊卓雍措，这个羊湖好美。然后你站在羊湖边上，你整个世界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啊，周遭所有的一切都和你无关，你和湖会有这种很静很静静谧的那一种互动感。然后羊湖还有巴松措啊、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定沟、八角街等等等等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我们现在还有海参崴还有内蒙古的更多的行程啊，你都可以去逐一的选择，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通通都是拼音，没有任何一个汉字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你看我们现在有西藏，然后我们现在有海参崴，然后我们有内蒙古，你最想去哪一个呢？添加微信来问问我。

我真的很想跟你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于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真的，每一次听到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就会勾起我对于西藏的向往。7月16号，跟随909，我们带你一起飞去西藏。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咱们就说，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他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远方吧。西藏，那为什么会让无数的人魂牵梦萦？就是因为，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沧海一粟的那种感觉啊，那种巍峨的雪山啊，皑皑的白雪在它的峰顶，而你穿着短袖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7月16号，让我们909带你一起圆梦西藏吧。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那个经典的机位，就是那个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你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其实更像是你心里啊，就是存了很久的那个明信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哎，戴上耳机，咱们听一听红宫和白宫的故事。我们再带你去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啊，雪山环抱着碧水，然后就天地之间静的就只能听到风声。你站在湖边那种感觉，就是啥咱也不用想，你什么都不用说，直击心灵的那种纯粹，它会让你彻底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刚刚好啊。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忙碌了大半年的我们啊，就圆一次雪域梦想，或者是说你可以借助这七天的时间彻底的放空，把你的生活重新开机一下。909深耕西藏行程3年多的时间，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这个出行节奏啊，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出发的时间7月16号，四飞七天，价格6880，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哦。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西梅的演唱，陈小霞和姚若龙这个黄金搭档，可以说也是千禧年疗伤情歌的经典代表，不怕付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听过了不怕付出，再来听王菲这首经典的《我愿意》。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这两天呢，天也是逐渐转暖，很多的朋友说呢，一出门啊，这个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口罩来回的摩擦，妆面可能就会有啊立马卡粉斑驳暗沉氧化的这个现象啊。那这个时候呢，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显得憔悴没有气色。所以呢，今天啊，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咱们909官方商城销售一直非常火爆也特别好的口碑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质地轻薄又服帖，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瑕疵力也很在线，痘印红血丝都能够轻松的给你遮住，关键是一整天不暗沉也不脱妆。原价1000多块钱一个的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爆款限时的返场。今天呢，我们到仓只有啊100件的单品库存，所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抓紧时间来团购，特价宠粉。今天我们的价格299，买正装送替换装，而且此时此刻下单再送给大家加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霜，可以说是买一得三啊！库存有限，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一整年多的时间呢。大家呢应该说呢，趁着这一次囤好货，别错过。那继续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来进行抢定啊！记得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很多女生说啊，这个脸蛋呢总是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特别是夏天，这个妆特别容易就花了，要不就卡粉了。那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呢，能够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它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是你卸完了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的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够融进皮肤里，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啊！连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让你觉得皮肤本身就是这么好。官网呢，旗舰店原价是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限时的返场福利啊，算是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299还不算完，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还有2个色号可以选，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气垫呢，我们是打底补妆都会用得到的，那有效期一定是用得完的啊，还有1年多呢，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回复气垫来进行抢定啊！记得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女生现在化妆都会有困扰，特别是夏天，你涂了防晒啊，再上打底，再上妆，的确啊，非常容易就这个搓泥了，对不对啊？想精简化妆，又怕护肤做的不到位。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自带 SPF 20的防晒值，可以说让你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早上呢，还能够让你多睡几分钟的时间，而且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像这个薄薄的轻纱一样，上脸也没有闷胀感，皮肤呢能够自在的呼吸，就算是你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住或者是泛红闷痘，妆面清透又干净，也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呢，约会见个朋友啊，用它都很合适。官网呢，单买一个正装是10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限时宠粉的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只要299，不光大家能带走一个正装，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等于花一份的钱得2个，更惊喜的
现在下单再加赠一支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这个洁面单买也得小200啊，所以呢今天299太划算了，正装加替换装再加一个洁面，算下来比买小样都划算。两个热门的色号啊，1号和3号，大家呢是这个想追求白一点还是想追求自然肤色都可以。有效期虽然是到27年的8月份啊，那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仅限100单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当然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气垫啊，不光是呢这个让我们省了这个防晒，另外呢其实平时如果大家呢女孩子啊出门补妆的话，其实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个气垫的这个包装也是悄悄地藏着你的格调的啊。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呢能够让你瞬间赢得好感，这款秘密武器呢你从包里拿出来，银质的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再加上标志性的品牌标识，大牌子的质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哪怕是你啊简简单单的拿出来补补妆都显得特别的精致啊。所以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呢也准备了两款色号，1号粉瓷色适合皮肤偏白喜欢清冷通透感的女孩子，上脸提亮肤色不假白。3号呢这个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上妆之后是那种健康的暖调裸感，特别的显气色。女孩子们用海蓝之谜这种大牌宠爱自己再适合不过了，那男孩子们呢你可以把它送给心爱的人也是很有心意的。关键呢在官网旗舰店，要知道一个海蓝之谜1000多只有一个正装啊。我们今天呢算是一个清仓破价限时的返场福利，一件不留，今天到手299啊。再来说一下299都有啥呢，这里边有一个正装啊，还有一个替换装，现在再送给大家一个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这三样加在一起一共是299啊。所以说呢今天啊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对吧？要知道这是海蓝之谜国际大牌，200多块钱啊，抢3件，色号也给大家备齐了，自然肤色黄皮女生都可以闭眼冲，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别犹豫。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今天回复气垫啊，今天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 OK 了。

来自于宋亚轩的这首 Song for You， 这首歌其实翻译过来呢，就是为你唱的歌曲。当然，我们刚才其实听到的这首歌，大家应该是里边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热歌，对吧？友情岁月，难得有情人，每天爱你多一些，真的爱你，今夜你会不会来？爱的呼唤，最佳损友等等，可以说是横跨了1989年到2012年的港乐的黄金年代的这些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其中也是有你喜欢的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个我们在6月28号啊和29号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活动，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养生局当中啊。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某个加班完的深夜，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呢，看着镜子里暗沉的肤色、疲惫的眼神，总觉得哎呀，我这一阵儿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呢，909呢，在这个夏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局，时间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6月28到29号，909呢将携手昆仑爱研为大家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这个沉浸式的沙龙体验活动。可以说呢，这个活动呢是想让大家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一个周末疗愈之旅。那我们909的女

0: 新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啊，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次活动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个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同时他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一次这个沙龙的含金量很高，大家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那大家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其实它不是简单的我就闻个味儿啊，它是我们传统中医外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非遗技艺。那在这次的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着我们一起解密古法非遗养香的这个神奇的逻辑，也会告诉大家啊，用一支草药香怎么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其实他是会结合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四季养生，包括节气的规律，教大家如何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对吧，已经来到了夏至，用最简单的方式判断自己的体质，然后帮助我们摆脱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样的草本芳香的疗法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对不对，闻一闻什么药的药香能够助眠，那这些答案在现场大家都会找得到的。所以我们常说叫做相由心生，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气色好啦，是不是运势自然就顺啦。那所以在这儿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也将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也希望吧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帮助大家找到自信和从容。重点是呢，这是属于我们909啊电波前的好朋友的女性朋友的一次专属福利，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全程免费的。那我们的女性朋友免费报名呢，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名额很有限，我们这一次就十个现场的这个位置啊，先报先得。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那备注报名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大家不想说我对着体检报告焦虑，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非遗，想这个周末更加的充实有意义，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加舒展更加有活力的自己，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啊。那女性朋友们记好啊，报名的微信可以免费的话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1: 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将会在6月2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出发啊。那也希望吧，可以跟随着大家一同去打卡这个浪漫的，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这个异国风情的地方吧。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心里都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的旅行的梦想啊。但是的确是，现在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第一，成本比较高。啊，另外呢，可能出国游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呢，基本上可能这个行程啊都在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时间也未能成型。但是呢，舒适的六月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异国的海滨小城啊，这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里有浓郁的俄式的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还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相交成的夏日美景，随手一拍就是这种氛围感的大片。这一次呢，可以和我们909一同出发。海参崴呢，其实它在俄罗斯心目当中呢，算是一个东方明珠，因为它是西伯利亚这个铁路的一个终点啊，地处中俄朝的三国交界。既有那种欧洲街头的复古的浪漫，也有远东的太平洋的这种壮阔山海。当然，现在其实也成为了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啊。重要的其实呢，它是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很近，你不用坐飞机啊，那也不用说这个倒时差，我们呢坐着这个大巴，其实就可以轻松的出境了啊，也算是我们哈尔滨的好朋友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出境游的福利，而且现在处于免签。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啊，这个一张护照在手，说走就走。所以呢，想要报名的话，我们6月27号啊，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了，标注啊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应该说有很多的这个人文历史可以去了解吧，像二战英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啊，周杰伦曾经的那个，止战之殇啊，也是在这儿有过取景，包括还有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9288纪念碑，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一个传奇了。另外呢，还有像这个凯旋门等等等等吧。这一次呢，我们的行程里边呢，其实给大家选择到的是这个汽车出行啊，这个也是2+1的这种豪华座椅的头等舱大巴。应该说相对来说更加的舒适吧，因为海参崴其实，到那边的飞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小的机型，来来回回浪费在这个去机场等候的这个路途当中吧，其实这个相对的这个时间呢也很紧啊，但是我们这一次选择到的是这个大巴车啊，也让大家在旅途当中吧能够看更多的风景，相对来说也比较舒适啊。海参崴当地呢是俄式的酒店，整洁很雅致啊。那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海鲜大餐，也期待着能够和大家吧一同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感受别样的这个六月。所以说呢，特别是高考的学子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减免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在这个7月份啊，我们呢会跟大家一同来出发。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暑期吧，给大家带来的一条这个小众的行程。西藏的这个线路呢，目前只剩7月16号的这个团期，所以想要了解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或者是标注海参崴啊，大家呢或者想了解什么样的909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团购秒杀继续啊。那没有抢订到的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啊。我们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就能够得到今天给我们所有听友带来的福利啊。那我们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299，今天的这个价格您拿到的是一个

正装，一个替换装，再加上一个啊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买一得三。现在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定下单了。好了，记住我们的这个方式啊，因为呢大家不回复这个关键词啊，我们的这个特价链接是不会弹到大家的面前的啊。那应该说呢，今天的这个气垫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618的一个返场价格。很多的朋友们呢，在我们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当中呢，也是反映啊，这款气垫呢特别的好用啊。那可以说呢，如果说按照整个的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这个热销排名来说，它也是啊这个名列前茅的，口碑也很好。因为呢，它是这种很轻薄、很服帖的高级的奶油肌的质感，遮瑕力也很在线，痘印、红血丝都能够轻松的遮住。气垫呢，其实大家还关注一点，就是它可以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这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是现在呢，这个来到了夏天，大家会发现这个一出汗，是不是一吹风，妆面很容易就卡粉斑驳了？所以这样的气垫是不是你的心头号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因为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平时大家自己去官网买啊，就一个正装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618的一个限时返场福利，清仓捡漏啊。为什么是清仓捡漏？因为是一个临期啊，临期的有效期要给大家交代好，是到2027年的8月份，算现在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定了啊！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啊，然后呢关注我们成功之后的老听友，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299到手海蓝之谜。今天三个啊，正装气垫的正装，加上替换装，再加上一个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可以说虽然是临期的清仓捡漏，2027年的8月份也完全够用，我们是一物一码，跨境直采，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那这款气垫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是自带 SPF20的这个防晒值，也可以省去大家单独涂防晒的这个环节。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可能会觉得第一，涂防晒这个底妆很容易就搓泥了，对吧？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呢早上多节省一些睡觉的时间啊。那这款气垫它和底妆融合的也很好，就算你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住啊，清透又干净。而且这个里边还有呢，就是它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在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啊。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气垫是越用肤质越好啊，所以说呢，趁着现在我们有活动啊，大家抓紧时间，你可以选择1号粉瓷色，适合皮肤白皙的女生，上脸超显气色。3号呢是这种黄衣白，大家呢喜欢这种自然遮瑕的，你可以选择3号啊，那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这个懒人直接省着涂防晒和妆前的精华了，一步到位。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海蓝之谜平时这个大牌1000多块钱就一个正装，我们今天299带走一个正装，再带走一个替换装，再带走一个洁面的体验30毫升啊，全部到手。所以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299的优惠链接了。

好了 ，wish had your life。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再说一说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那这个是我们的暑期呢，特别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带来的一个很与众不同的线路吧。因为呢，其实暑期呢，大家有想去看海的，有想去踏浪的，可能还有去一些热门的这个城市的啊。但是西藏的这个线路呢，在我们有这个团期的时候吧，其实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好朋友朋友们别错过啊，因为西藏其实它的这个行程呢是有季节限定的，七月份呢也是刚刚好去那边不冷不热的一个时候，然后草木繁盛，氧气比较充足，这个时候呢还比较容易看到啊，像南迦巴瓦峰啊，这个修女峰，很难，这个应该说大家很期待的这个日照金山的这个啊这个限定性的景致，所以呢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而西藏呢，其实这些布达拉宫也好啊，大昭寺也好啊，包括八角街、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这些景色不用去说，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手机上都刷过很多遍了。现在唯一要做的呢，就是早一点来报名，跟着我们出发。七月份的团期已经来到了7月16号啊，那我们呢也是给大家一价全含零自费6880，包括了四飞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些入住，以及这里边其实还有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西藏的这些藏地的特色餐啊，包括还有这个首晚我们入住的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所以这个相对于暑期的这个行程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去西藏，我们3年的这个带团经验相信也会打消大家很多的这个顾虑啊，所以想出发的话，现在呢7月16号的西藏行程就等一个你了。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有想去海参崴的就标注海参崴，有想了解我们近期909的靠谱的省心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明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徐峰侃车。那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有车生活。最近有想要买车、卖车或者是二手车评估，包括说对于哪一辆车子你更为喜欢、更为欣赏，不知道该如何来选择，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情，把你最近的困惑，包括说喜欢哪个车子，一些个和车有关的问题发送上来。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登录我们的视频号
1: 啊，视频号，对，在你视频号的叫徐峰909啊，视频号徐峰909。
0: 嗯，那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最近车事的消息。
1: 对的，首先那啥吧，那个局经理先说。
2: 嗯，好，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也有很多的听友在关注新能源的这个品牌的一个。

0: 走势。那领跑呢已经是蝉联15个月的一个新势力的品牌冠军。如果说大家想关注新能源的车，纯电或者增程这种车型，都可以看一看领跑。那领跑的全新车型呢，从65800一直到269800，马上即将要上市的D99车型 大型的 MPV 呢，也在店里边展车已经到店。那如果大家想看个实车长什么样子，360的一个旋转座椅，包括这个零重力座椅是怎么操作的，或者这个空间呢能不能够带给你一个家庭用车的一个需求，都可以到店里上车。但如果说大家想试驾D99啊，可能要等个10天左右，上完牌之后才能够去试驾。那么目前我们哈尔滨3家店，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欢迎大家上车试驾。我的微信手机同号13945117119。
1: 大家好，吉利汽车蒋尚总啊，这个2升的星瑞啊，这个 iHave 啊，这个市区的油耗啊，最近呢有车到店了啊，这个可能大家呢大部分人都买这个黑色的啊，但是星瑞呢一直以来卖最好的颜色就是这个逍遥紫啊，这外观看着呢可能有点灰啊，然后呢有点紫光，有现车啊，特别是主销的星河版啊，包括报高配的、低配的现在都有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市区蓝牌的，关键呢这个双擎的动力呢还比较省油啊，空间大，配置还得高啊， AI 的技术得加持的啊，看看我们的星瑞 iHave 啊，有现车了，18045078887，加我微信。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个卖的是店里头主销车型，昂克赛拉、C-5和C-50，尤其是C-50 SUV 这款啊，低配车型125800的，这现在如果您所有政策都能拿齐的话，都不到10万可以买到裸车价格，啊，包括咱们厂内置换、大客户补贴这些都可以享受啊。你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这三款车咱们试驾车都在先锋路的2号啊。您添加萧峰的微信，一旦相中车辆，听友额外会有照顾，15846377535。
3: 大家好，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然后节目开播了，昨天休息一天，不管是你有新车的咨询呢，二车的评估，车辆的维修保养，以及呢部分的改装，再就是呢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汽车购补贴也即将到来，如果呢现在有台旧车想置换新车，新车看的是什么车，完了呢你手里这台旧车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参加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有2种，一种的话是公众微信号风情是吧，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号是徐峰909啊，你搜一下就可以进到直播间里来。
4: 嗯，感谢直播间里各路好朋友们的疯狂点赞，进入到直播间啥也别先干。
3: 另外呢，如果呢你在这个车辆的保险问题啊，或者是车务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应该能给你一个大概左右比较专业的回复啊。
4: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啊。这哥们说他想打算租个车去沈阳，然后一共是5个人，想租一个跑高速稳当一点的 SUV 或者是 MPV， 想问问咱嘉宾有没有啥推荐的给他呢？
1: 这个事儿啊，首先你得看预算啊，就是说你的预算多少钱，因为跑高速如果要司机舒服，可能轿车开始舒服点啊，如果说大家坐着舒服，那就是 MPV 比较舒服啊，价格呢也是从1天100多块钱到1天400-500块钱不等，而且呢你要跟这个租车行去这个说明白你这个车能不能出省啊，因为大部分的租车行的车特别是网上租啊，你看都是不允许驶出黑龙江啊，不允许驶入什么吉林、内蒙古啊，不让去的啊，所以说你得找这种勾选上啊能去的这种车，然后再去选啊。我感觉可能 MPV 更舒服一点，可能有航空座椅的这种，大概一天在300-400啊，差不多一天的一个价格。
4: 那也欢迎收音机前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把你和车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情啊，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进入到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徐峰909，徐峰909啊，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留言。这位听众说，刘工你好，哈弗 H9 和坦克300偶尔出去长途自驾应该怎么来选？
3: 首先一点。

0: 解释一下，两款车呢都是同一属性，都属于这个越野性的这个 SUV 车型，或者说是非承载车身的这么一个越野车啊，属性方面没有问题。如果这两个车呢选一个，如果从车的方面来说的话，那肯定呢哈弗 H9 的话，可能呢在如果 SUV 有级别，哈弗 H9 的级别可能稍微高一点。如果这两台车你都能接受啊，都能接受选哪个的话，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多关注一下哈弗 H9。
1: 我们这位听众说，这个如果买这个车是买纯电的还是买增程的会更好一些呢？他相中了理想 i8 和 L8， 他说现听说这个 i8 要出新的了。然后说家里一年也不出去一次，三口之家，但是觉得六座的会更舒服一点。
2: 你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然后偶尔会出去旅行，买一个六座的车还是比较实用的。那其次的话，就是增程和纯电这个问题呢，就主要看你的一个行驶里程。如果说你这个偶尔一年就出去一次两次的啊，其实纯电的性价比更高。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周边游或者是经常跑一些短途长途，那么还是买一个增程的，这样的话没有这个里程焦虑。所以说你都可以考虑考虑 i8 的话，这边应该是马上改款了。你可以加一下亚楠微信。亚楠微信我得查一下，你先加我。
1: 干漂亮。
2: 你先加我啊，我给他推给你13945117119，还有就是领跑也有六座。
0: 另外的话，如果你关注了理想的 L8 的话呢，我建议你稍微略作等待几天，因为呢前天亚楠来的时候说理想的 L8 的话马上是换代，就这两天是不是先张总？
3: 对，这两天换代，马上能试驾。
0: 假设的话，你今天去买的话，那可能就买一个老款的。那么稍微等待一下，等待一下呢，这个理想 L8 即将换代了。换代之后的理想 L8 会比现在销售的理想 L8 方方面面吧都有很大的提升，稍微关注一下啊。
1: 问的是这个最小领跑是纯电的吗？叫啥名？多少钱？
2: 最小领跑就是现在目前是 A10 这款车，它这个车也虽然是最小的，但是属于是紧凑型 SUV 啊。它这个区别于这个两厢的一个轿车，比缤果稍微大一点，达到了4米2的一个车长。这个车呢，最低价格是65800，纯电的。如果说有这个纯电需求啊，而且这403那个续航和500多的，你都可以看一看。家用的话，代步上下班，其实这个403的就完全够用了。但前提是家里得能安充电桩，如果安不了的话，其实你是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这个正好亚楠那个到店了哈，不是到位了啊。今天这嘴怎么还飘了呢？
4: 我到底到哪儿了？
0: 到位了是吧？啊，正好呢，刚才有个听友完了之后呢，想在你们的 i8 和这个理想 L8 中间选一个，他想呢咨询一下是选这种插混的啊，还是呢选这种纯电啊？我们刚才给的建议说呢，如果选理想 L8 稍作等待，因为我前天听你说呢马上换代了是吧？
4: 不，明天就上市了。
0: 啊，明天就上市了。
4: 对，明天上市了。他问的这个
1: 很及时，
4: 很及时。那理想 i8 的话，我建议你再等等，因为理想 i8 我们现在店里已经没有车了，就是已经是要改款了。那全线 L8 也就是明天出价格，它一共分两个版本啊。那 L8 这次的话不像以往是有这个六座的版本，它是五座的一个大五座车型。那这次的话无论是在空间的升级包括支架的升级都有所提高。那比如说像 L8 Ultra 的版本，目前是马赫100的单颗芯片，算力是1280TOPS。 那对于将来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升级包括支架的反应速度都有很大的提升。那如果是L8 的 Lius 版本的话，是有两颗马赫100芯片，而且标配了800伏的主动悬挂以及后轮转向的配置啊，全线控的底盘。那如果你要是想你是一个这个就是对操控要求比较高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群体，那咱们就可以选 L8 Lius 版本。至于明天多少钱，明天的发布会是晚上的8点钟啊。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如果是今天 啊，有时间可以下节目来找我试驾，明天也可以。然后咱们先体验产品，后看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符合您的预算，咱们就可以买全新的大五座的一个巨神智能的一个旗舰 SUV。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亚楠把这个发布会的这个价格第一时间同步给您，18545533918。
1: 我们的听众5990想问一下，说这个想买哈弗猛龙应该找谁，有没有联系方式？
0: 今天呢韩总没有来，你就直接联系我就行，171481357啊，是171481357。不管是呢你单独购买新车，或者是有个旧车想置换啊，然后呢这个联系我就行，我给你对接韩总。
1: 那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13点准时和你一起聊聊有车生活的徐峰侃车，我是替班主持人叶薇，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就你的爱车，包括你对于哪个车比较感兴趣啊，特别的喜欢呢、啊，希望能够有这个更合适的心理价位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加入进来，那我们可以帮你对接我们的嘉宾，然后给你拿到最好的这个福利优惠啊。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情，点击关注，然后留言给我们和汽车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能帮您解决。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徐峰909，徐峰909一样的啊，进到直播间先点赞100个，然后留言给我们。
5: 吉利购车节9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京义，热线0451-8681-8333。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日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好，那个其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天上午吧，因为店里比较忙，我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是12点59分。完了，中午吃的就吃的有点干了，你明白这意思吧？哎，所以的话一直都没在状态啊，现在可能调整的稍微好点了。
1: 好，那我们就来问刘工个问题啊，说哈弗 H9 1年10000多公里，建议柴油还是汽油呢？
0: 其实10000多公里的话吧，这得看你的用途。如果我们只是市区带带步，偶尔去郊游一下，或者呢玩个小越野、轻度越野的话，这时候你完全可以选择汽油的啊。但是呢，有几种情况的话，我个人建议柴油。比方说啊，然后呢，节目有个听友，他们是一个修路的这个算是集团，因为呢他们的活呢一干就是干3、4年、4、5年，这一条道全是一干就得干3、4年、4、5年才能完成。而呢他们修的这个去的地方呢离加油站都很远，但是呢在现场有柴油的油罐的话呢，像他们这种，第一呢加油罐柴油不用花钱，第二个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像这种特殊情况呢，那你必须得选柴油，其他的就是家用代步，就是偶尔小越野还是看看汽油。
1: 我们这位听众说他每天大概跑80公里左右，现在一个月油钱1500，想换一个25到30万左右的电车 SUV， 想问一下这个后期使用全方面看这样换法会不会省钱。他说我现在这个车能卖18个左右，我想添钱换个电车性价比会高还是不高，还是说我继续还开这个油车。
4: 这个问题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感谢你，这真不是徒儿。那如果说您真是有这个预算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我们的理想 i6 啊。那目前理想的 i6 的话已经累计交付了150000辆了，单月的这个交付量突破20000。我并不是想说就是这个交付量能代表什么，但至少能代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 i6 值得选啊，值得选。它抢占了其实大部分的一个特斯拉的市场。那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指导价格249800的理想 i6， 纯电的续航呢分两个版本，四驱是660公里，那么后驱是72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目前的话，不单是它能给你省到这个油费啊，那它这个每个 配置，我打个比方，它标配了双腔空悬，包括了城区的智驾和高速的智驾。那像五座加热、四座通风、按摩、代客泊车，全系都是标配的。那在你省了这个油钱的情况下，能带给你一个全新的用车的一个体验，包括冬天可以提前的预热，夏天提前的制冷，这些的功能它都是全系标配的。那如果你现在贷款的情况下，优惠5000，那就是244800，三年免息的政策。如果全款是优惠1万。我建议您啥呢，您可以到东哥那儿评估一下咱那个二手车的价格，您添的钱其实这几年的话油钱肯定会省回来。另外的话，我们整期的质保还是比较长的。像您担心的电池方面，如果你选到宁德时代的电池，那是8年16万公里的一个质保期。那如果你选择新旺达的话，是10年20万公里的质保期。在用车方面你不用任何担忧啊，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那想特别告诉您的是，目前的补贴也是拉满的，因为理想这个直营的体系，那大庆的补贴现在 i6 能补贴4000，置换补贴现在黑龙江省没发文，还有15000，那就累计还能补贴这19000。其实您的车大不了就添个4-5万块钱就能换到理想 i6， 特别的保值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来到机场路的16号赏车试驾。产品好不好别听我说，自己亲自的开上路感受一下。185-4553-3918，185-4553-3918。
1: 踩着地球他说，这节目啊就东哥和小张总特靠谱，几乎天天都来。我想说就是你看你想看谁是吧，你想看谁你就点谁家车，我们镜头马上就移过去。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的留言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参与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情，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直播号当中搜索徐峰909啊，视频号徐峰909，这业务还不是特别熟练，
0: 对，是微信视频号啊。
1: 对对对，卡罗琳他问，他说6万出头能买到哪年的 A6？ 是不是2.5自吸发动机能稳定一些呢？
0: 首先一点，如果是6万多块钱买 A6 的话啊，让我稍微想一想，2014年的吧，差不多的话，就是车况好，公里数少啊，然后呢，基本上现在也得大概2014-2015的吧。然后呢就得达到6万多块钱，但是呢汽车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个人不建议你买这么老的车。第一呢，2.5的车船税比较高，第二的话奥迪 A6 哪怕是这个6缸2.5的排量的发动机，到了这个年限这个公里数的话，你每个月或者说每年要往里添的整备费用太大了，对你来说不合适。建议看看其他车型嘛，今年二手车多便宜啊。
1: 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是这个听众这个问题问的我也是有点一头雾水。他说想问问这个车辆啊，在右转弯在什么路段需要看红绿灯呢？右转弯的时候在什么路段需要看红绿灯？
0: 是我想想，
3: 有右转红灯进来的时候
0: 啊。对呀、我们天天下班，我回到一不是下节目回到一筐街的时候，我们走那个那条道叫啥道啊？就是从那个加油站过来那个，有右转，如果右转弯有红绿灯的指示箭头的时候，那你必须得按照箭头走，或者是地下有标识，人没有右转弯的标识，是个直行的标识，你必须得按照标识走，这个最简单了。
1: 也就是说有标识咱就按标识，没有标识你就可以转，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说，能不能给介绍一下长城炮 PHEV 那个车，那个纯电能跑多少综合里程，这车怎么样？
0: 长城炮的 PHEV 呢也是刚刚推上来的啊，刚刚上市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长城炮皮卡呢也出了这种这个新能源的车型了，具体续航多少公里这个呢你得咨询销售顾问啊，然后呢让他跟你说这车呢这个都有能有多少续航的，都有什么方式的，就这么个情况。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就到店咨询也行啊。
1: 好，我们来看这个小皮猴他说想问一下肖大爷是不是有保险业务，这个运营方面的业务涉不涉及，他说我这个车保险快到期了，是运营车
6: 啊。营运车的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平台是上不了的，那个营运车您得指定，或者是您公司直接对接的保险公司给您出但是如果是个人的，不建议上联合的那种， 因为啊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啊。这种公司如果保险的话，你有业务或者想咨询，或者是哪儿处理的觉得啊不妥，或者想咨询一下，您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给您好好讲一下，158-463-7735。
1: 肖亮想问一下，领跑 C11 有置换落地吗？多少钱？
2: 置换的话可以享受省补啊。如果说你手里有名下有一台二手车，是在25年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的，在这个期间没有这个更名过户过，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省补。那置换 C11 的话，因为现在 C11 3C 产品是前天刚刚上市，改款的一个最新产品啊，就是加量不加价了。那如果说你要现在订 C11 这个车呢，纯电640续航的是142800起，本身这个价格就厂家就会有一些这个下调了，而且还增了一些配置。如果说想咨询这个车呢，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另外呢，这个说给大家一个提示吧，这个试补的话应该马上就来了啊，可能是这周就差不多了。如果现在你想买个新车的话，我建议稍微现在你可以到店去看车，看完车之后呢，你选好配置了，你选的车型啥的都可以定好了，但是发票先不要出，等过几天之后，然后政策一下来之后你再出发票就可以呢，这个想再享受试补了。其实这个挺重要的，毕竟呢每台车都有几千块钱嘛。
1: 我们这位听众说想花裸车26万给媳妇儿换个 SUV， 他说能不能帮我们选一个适合女生开的，最多能花到30个，然后那个车子的空间稍微大一点。
2: 油电没说，
1: 没有
4: 模式。
2: 那就都有，
1: 都说点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女士开的话，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给推一些新能源的车吧，因为毕竟油车的话基本都得我这岁数开了，好像是不是、
2: 差不多吧。
0: 70后的话，70后现代人都不选油车了。
2: 真的是差不多，因为女士的话可能是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也比较快一些，然后也比较喜欢更时尚的一些车型，对吧？现在新能源的这个车呢，无论是外观也好，还是内饰的一个设计，包括配置都比较超前啊。所以说如果女士开想这个预算，其实可以看到领跑的 D19。 但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之前开什么车，她也没有说。如果说你一直开的小车，那可能说这个 D19 相对来说偏大了，因为这个车是5.2米的车身，轴距是3.1米多。想买一个这个6座或者7座这种大型 SUV 啊，它是这个三电机，包括什么双腔空悬啊，就满配堆得特别满。纯电是720续航的，你可以来看一看 D19。预计这个车的话，我们是最顶配的啊，已经上市了，是269800，最低配的是249800。符合你配置的有很多这个车型版本，包括它还有增程版，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店址呢是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4: 那这个价位如果你要能接受纯电的话，还是推荐这位女士买一个理想 i6 吧。那它有几个优势、分好开、舒服、颜值和省心这四大块来讲。那超级好上手，搭车无压力感啊。那比如说它的方向盘比较轻，转弯半径比较小，那就比如说在狭窄的路况的情况下呢，就是基本上一把舵就能掉头。那它的视野特别开阔，它的这个低风阻的一个设计啊，那比如说我坐在这个驾驶舱内可以看到地面，包括我们标配的像360影像、透明的底盘，包括这个A 柱的三角窗，都是能有这个视野特别通透的感觉，盲区特别小。那它标配了自动泊车，包括遥控泊出，那告别了一个狭窄路况的一个操控的焦虑。动力呢特别平顺啊，比如纯电的输出丝滑，没有任何的颠簸性。尤其在内饰的布局方面，专门为女生的舒适而设计，全功能的大沙发，包括我们有座椅的通风、加热、十点按摩，包括我们还有冰箱的配备啊，这四 i6 像电吸门呢都是豪华的标配。那智能驾驶的话，它分城区智驾和高速智驾，都是全系的标配。然后也在你上下班通勤的过程中缓解我们在旅途中的压力，然后包括我们的语音的智能的语音系统啊，包括我们这个超长的3米的一个轴距啊，它这个5座的大空间啊，而且比如说你在露营的时候有这个单人床的休憩模式啊，也有这个我们在这个露营的时候一个双床的模式啊，反正怎么说呢，好开好用。 嗯，然后也比较这个省钱。纯电的续航的话是，纯电的后续续航是720公里。那如果你这个预算的话，其实为了这个冬天的稳定性更高，因为毕竟咱们在东北吧，咱们可以选到这个26.98万指导价格的四驱版本，续航是660公里啊。那如果说您现在买车，我们还能享受大庆补贴4000，包括置换补贴15000。如果贷款的话，还有3年免息的政策。那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带着爱人一起来赏车试驾，亚楠给你准备一份儿。

0: 美的礼品，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398。
1: 如果女士开车有一个选择，像我们阿维塔的07啊，这款车无论是增程还是纯电模式都有四驱的版本，279,900和289,900，价格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最主要呢用料扎实，而且呢它的安全等级也做得也非常高啊，包括内饰的一些用料，这些都是头部供应商啊来做的。最主要外观设计它跟别的不同啊，有自己的设计风格在里面，而且的话我相信女士看肯定会一眼能相中啊。城乡路的302号啊，可和您爱人去看一下，那头都有试驾车啊。
2: 嗯，还有车子推荐吗？没有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听众的留言啊。问一下，说这个试补和省补这两个能一起用吗？
3: 目前根据小道消息说，不靠谱消息说啊，
4: 这次的省补和试补可以叠加使用。
2: 哦，享受生活，想问一下刘工，2024年9月的科迪亚克白色，行驶10,000公里，原版原漆，大概终端成交价格是多少？
4: 这个首先呢，这个信息太少了。首先一点呢，这个科迪亚克的话呢，它有280，有330，有380，有2驱，有4驱，包括行驶的公里数、颜色啊，有几片补漆了，车况对价格都有影响。如果现在有台车想出售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我们评估师帮你一看车，然后就能给你报出一个价格来了。包括你有旧车想置换新车。拿着全额的各种补贴，或者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这个呢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呢拨打4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
2: 嗯，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旭峰侃车啊，和大家一起聊聊有车生活。加入到节目当中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擎，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给我们。第二种方式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搜索徐峰909，徐峰909也是留言给我们就 OK 了。这位叫龙的朋友，他说他有一个报废车，想买个迈腾 B9，300显眼包，还是花这些个钱买个二手迈腾2.0好，自己家是家用。
4: 现在新车市场的变化呢，也是每周或者每10天半个月的话就出现了一次变化。你问这问题刚刚好。
2: 嗯，
4: 现在呢，在资源界出现了大量的，就这几天的事儿，这三四天的事儿了，出了大量的迈腾的 B9 的资源车。
2: 嗯，
4: 价格非常低啊。然后呢，首先我建议呢，你了解一下它的价格，了解完价格之后你会觉得哦，这价格太低了，太美丽了啊。第二个的话，你咨询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报废车，能不能拿到这个国家这个报废车补贴以及其他的补贴，如果要是都能拿到各种补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分车，因为毕竟价格很合适嘛。
2: 嗯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买一台4年内的哈弗 H9 4驱柴油版需要多少钱？想要个品质好一点的。
4: 问的非常专业啊！首先，我相信这个咱这个听友啊，他肯定是要买这个车，因为哈弗 H9 它刚好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换代，也就是说一个新款的。如果说大概吧，大概的话，每年公里数10,000公里左右，或者不超10,000，像主流的颜色灰的了、黑的了、白的，然后之后呢，按中配车型，现在个人认为市场2020年是吧？
2: 嗯，对。
4: 啊，2020年的话，现在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呢，也就在14万左右。嗯，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过目不忘说，刚才在肖总那儿投保了2台车保险，效率高，价格低，服务好，非常感谢。
1: 哎，这是信得着咱，这也是我应该感谢的。朋友们真是客气了。
2: 收音机前的你啊，有和这个车子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里啊。这个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情，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点击关注留言给我们。然后这位听众说想请教一下东哥，这个宝马 X5 后轮315胎宽的是哪年生产的？ 3.0T 车况好的多少钱能把它拿下呢？
4: 你看的应该是宝马这个 X5 的话，高配的，也就是前后配的这种胎，具体哪年这个出厂的咱就不了解了，因为呢没记到这么细啊。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个前后配啊。
2: 嗯，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来。

0: 来的这个留言内容啊，我们刚有一位听众问 ，i 八现在多少钱
1: ？L， 他应该说的是 L 八，
0: 嗯
1: ，L 八的话，明天晚上的8点就能知道准确的价格了。分两个版本啊，一个是 Ultra 的版本，一个是 Levi's 的版本。嗯 ，Levi's 的价格肯定相对要高一些。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或者是明天的8点，我会在店里举行一个发布会，那有冷餐，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店面提看看车，试试驾。然后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亚楠也可以把第一这个价格出价格第一时间把价格报给您，185-4553-398。
0: 嗯，我们这位听众想问问说这个极客8X 和蓝图 X8 这俩车应该怎么选？
2: 极客八叉，
3: 对，
4: 极客八叉我们能说，但小张总他说那个，
5: 八叉哈，
4: 蓝图那个，
5: 蓝图不太了解，
2: 蓝图的哪款
0: X8？
2: 这俩掉个了吧？这个字母
4: 好像是蓝图那整错了吧？蓝图的话，一般它都以中文来命名，比方呢，它的蓝图的什么泰山啦，就这些。这个你把蓝图那个再确定一下呗。
0: 嗯，
5: 新出的吗？不知道这车。
0: 看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一如既往说18白色1.5T 冠道，8万公里，原漆一手，中配。
4: 如果是中配的话呢，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呢就在9万左右。
0: 嗯，请问一下，星越这个是 LIHEV
5: 啊？星越 LI HEV。
0: 嗯，而且现在这个政策拿齐哈、啊，都得多少钱能落地呢？这车，
5: 有三个配置啊，一般买的多都是这个中配的星汉版啊，官方国家就是全国统一的优惠价是15000啊，这个再加上一个14000和18000的置换补贴啊，分同品他品，所以说加起来呢，你应该是能拿到有置换啊，能拿29000的优惠，然后呢，店里前两天呢，我听说是还能有个3000左右的优惠。就是大概就是说现金优惠可能到18000，当然这个你得跟这个店里去碰一下，因为我是听到咱们听友跟我说是可能现金优惠在18000左右啊，然后加14000的置换补贴，全落地如果是中配的配置呢，大概是在1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应该是这个星越 LI HEV 的星汉版啊，这也是比较走量的一个配置，我觉得性价比应该还是很高的啊，所以说你就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比较合理，出手也是可以的。
0: 嗯，我们的 Mr. 陈说想买广汽传祺 M8， 想问问这车有没有优惠。
4: 首先一点的话呢，这个车优惠幅度也是巨大的，但是 M8 的话它分这个大师版和这个中师版，具体哪款车型优惠多少的话，这得看你选的车型，如果你是关注这个车想买这台车或者广汽的车，或者有手里有旧车想置换啊，拿到全额的补贴，厂家补贴啊，另外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我本人给你对接4S店。
0: 这位听众说想买50，应该找哪位呢？
2: 找神呢？今天对掌管汽车的神没来啊，但我没有他微信。
1: 能找到他电话？那个神的电话是15244775599，15244775599。
0: 嗯，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个啊，海玉也在问哈，今天掌管汽车的神咋没来呢？
1: 神儿休息了。
0: 刚才我们听众看你俩窃窃私语了，问你们俩刚刚说啥呢？可
1: 说我头发少的事儿。对他匀点儿，你给我直过来。
0: 我们听众说想换个脚垫，是换 TPE 的还是换全包的好？
1: 昨天有人问这问题啊，
4: 对，
1: 好，小张总回答的。
5: 预算不够，预算不够换 TPE， 预算够的话换360。
4: 其实吧，我这个事儿，小张总啊，你告诉这么人，就 TPE 的话，现在有一种挺高端的 TPE 啊，在一些比较算是豪华的车上吧，有车主选这个的，我看着了，它是 TPE， 完了，但是它中间那一块儿，然后它选用的其他类似于麻的那种材料，就是装上之后啊，并不像说普通 TPE 那种呢，看着就是比较低端，不上档次啊，瞅着还比较高端。另外呢，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比360呢，在环保方面会更好一些。
1: 东哥，你说那是 TPE 上面有个小毛垫儿那个，
4: 对对
5: 对
1: 是吧？
4: 对
5: ，TPE 上面有一层，
4: 对
1: 有一层。那反正是360的那个，它得需要拆座椅，是不
4: 是？
1: 有些人可能不太。

0: 全程 4S 店标准的这个保养，这车现在能多少钱？
1: 买丰田的车主很多很多，但是呢能喜欢威萨的客户不多。
0: 嗯，
1: 在丰田整个系列里头，这个威萨卖的呢并不是销量很大，然后呢价格还不便宜啊。24年的，他没说两驱四驱是吧？
0: 没有
1: 啊。如果要是两驱的话，24年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价格的话，应该大概两驱的话应该在十七个左右吧，或者17万左右，大概这么2.5的，它这不是2.0T 的。
0: 嗯
1: 嗯，就这么情况。
0: 嗯，我们来看这位听众说，预算35万有置换合资车 SUV 油车，就一个要求，就是脱困能力强，我要出去玩，四驱表现优秀一些，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 那肯定是有啊，那能没有吗
2: ？L8 Lewis
3: 要油车，
1: 要油的，
0: 嗯，
2: 不是可油可电吗？也算半个油吗？
3: 他脱困能力强，应该是想要那种就是，
0: 那出去玩的，
3: 派一点，
0: 嗯
3: 嗯。小张总没有推荐吗？
4: 买个探险啥的呗，这价格也没啥选的。油车，
1: 他要脱，如果脱困能力强的话，也可以看看坦二系列，我觉得，是不是？
4: 他要合资。
1: 要合资啊？
2: 人家有条件，
0: 合资 SUV。
1: 天津港那边有没有啥硬货？
5: 嗯，没有这些。
1: 烈马现在多钱？
5: 烈马天津港的都是2.7的，不够。
1: 不是，这国产的一些。
5: 那是30多万，但是来讲的话，那你2.0如果不在意的话，2.0途锐，我觉得可城市内可外边也能行一点，这是因为它价位受限，要不你就再增一点啊，增一加一点呢，WX 还是啊 VX 是肯定不够的了，那个普拉多你这就看一下。这个是丰田里头的话，脱困能力出去玩，你这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钱稍微
0: 不
5: 够，
0: 嗯，
5: 啊，稍微差那么点。
1: 优惠大呀，现在那啥，现在普拉多优惠幅度。
5: 但它35万，
6: 499的吧，最低配，
1: 差点。其实这几款车的话，
5: 没有，有四十，
1: 归拢包堆儿
5: 的。
1: 归拢包堆儿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看看普拉多了，看看烈马了，
5: 探险，
1: 还有这个啊，合资。合资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探险或者途锐，后面这两个吧贴边儿。
6: 哎，牧马人现在是不是也得老低了？
5: 牧马人它也不够，
0: 要你就再往上聊吧聊吧，是吧？要不然你就把你不行，你这合资你换成国产的呢，是不是？
5: 就坦克500
6: 对
5: 比较适合。
0: 对，
5: 买它能买到3.0T 的，这里头这些价位里头，唯独能买到3.0T 的，也就是坦克500。
0: 嗯，
5: 这个是没问题。
0: 哎 ，CC 说说这个宝马330裸车价多少钱呗？哪个 4S 店比较稳妥？
5: 宝马330吗？
0: 嗯，330。
5: 那我还得给您算，我不能张嘴就来，因为低配车型啊，325的情况下，258的，我能告诉您个价格。
1: 肖总，你先给他算着，我先告诉哈尔滨哪家店比较稳妥啊？目前的哈尔滨呢有两家，我个人比较说稍微稳妥一点，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这么说行不？因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不敢做任何的承诺。目前呢，不管是新车或者二车，各个店随时关门、随时走人、随时消失的比比皆是。我个人觉得下半年还会有。
6: 提车就能给合格证的。
1: 对，
5: 我给您查了一下，就是说最准确的，在外边不是说当地的价格，因为当地价格我确实是不知道啊。但是你做个参考啊，298000的330最低配的。在外边应该是22万，或者是22万出点头，这是裸车的价格啊，啊，全款的价格也不包含着贷款啊，这个价格是比较准确的。
0: 嗯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海玉说35万理想 L8，
3: 人家要油车就要合资。
2: 不是，那既然海玉提到了，我也介绍一下 L8 Lewis 的这个越野能力吧。定位是顶级轻越野家用 SUV， 那比如说啊，它的几个参数它是比较好的，那它标准的离地间隙是17.6的离地间隙啊，那越野升高模式呢还能升高4厘米，变成21.6的离地间隙，跟酷路泽是一边高的。那像它的接近角是19度，离去角是21度，上下坡到牙的这些都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啊，包括它这个四驱动力脱困能力特别强，前后双电机综合的扭矩能达到620牛，那个扭啥米咱也不太会说啊。那电机瞬时的话就是扭矩比较充足啊，像什么这个缓坡啊、泥坡啊都

0: 都不用这个，就是特别费劲就能平稳的爬升。那另外的话，我们现在就比如说 Levi's 的版本啊，指导价格现在没出，但是预期是在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啊。那它标配了这个，
1: 我写的，哎，
0: 八百
1: 应该35左右，
0: 乐少
1: 是不是应该35左右？大概。
0: 领导告诉我们了，价格非常香，肯定是价格挺美丽的。
2: 就是给你们卖个关子，明天注意看就得了。
0: 来呀，上机场路16号呗。然后我还给准备的冷餐和这个试驾礼品啊，挺精美的。来体验一下这个带后轮转向、800伏主动悬挂、前后双电机、完全体的全线控底盘这个 L8 Levi's 大五座啊，比迈巴赫的后排这个仰角和坐垫都要舒适。感受一下4座零座力座椅的这个 L8 Levi's。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报名啊，185-4553-3918。
1: 你再说一遍你电话呗。
0: 啊？
1: 你再说一遍电话吧。
0: 185-4553-3918。
1: 你们上市准备的是冷餐是吧？
0: 那要烤全羊，我估计
1: 不是你考没考虑过价？因为呢，这个理想的车型确实啊挺时尚的，而且呢车主多数都是这个年轻的车主。你有没有换一种招待方式呢？
0: 您说哥，
1: 你说我这吃上铁锅炖了，杀猪菜啥都炖好了，羊串烤好了，你说那啥了？
0: 哥，那我那天就爆炸了。
1: 我有没有可能去的人更多呢？
0: 那去吃饭的人指定就挺多，
1: 肯定中。我告诉你，正好形成反差了嘛，
2: 对吧？你看，我们听众
0: 杀个猪，
2: 各种问题，问一下刘工，说这个电车啊，如果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个件坏了，换新的，会不会影响二手车的价格？
1: 电车的话呢，第一呢，我们就说的是钣金方面，钣金方面呢，如果你有这个更换呢，或者喷漆，这个对价格会有影响，但是喷漆影响的价格更小啊。然后在能过3万的前提下，另外就是底盘，底盘的话，大家尤其开轿车、电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盘，不要刮碰到电池。如果刮碰了电池之后出现了鼓包、凹陷或者其他问题的话，全国的车商收车的价格全部都按照事故车收。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但是你提那个什么更换过彩电、冰箱了，这些对二手价格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2: 我们永超他说吉利小张总的电话告诉一下呗。
3: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0-4507-8887。
2: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新能源车10万块钱以里，每天上下班往返60公里，大概能买到一个什么车子呢？能不能给推荐一下？最好是 SUV 的。
1: 太多了。
4: 嗯，你这，我这有好几个，起源的，然后那个包括现在领跑轿车 SUV 都能符合你这个预算啊。10万块钱，我们现在就是99800的 B10，这款是 SUV， 轴距是2.73米，也是属于一个是中小型的 SUV 啊。虽然说它这个瞅着不太大，但是内部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因为这个车我也实实在在在开。想买轿车呢，可以看看 B01 现在我有这个特价车，是550智驾版啊，也就是纯电550续航的。如果说你每天来回60公里的话，还不超我们这个整车质保的这个终身质保。看一看 B01 113800550激光雷达这个版本的，还有现车特价直接优惠11000，100003800，正好就能符合你这个需求。如果说你就想说10万块钱，我这一分钱不想添，我就今天比较任性，3800我给你抹了啊。正常的话，新能源这个车它是不可能再有啥优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1: 另外的话，就这个价位，其实不管你选择纯电的，还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民族品牌有很多，像领跑这个品牌啊，起源这个品牌，包括呢，你可以看看银河的品牌，然后呢，也包括比亚迪的，其实特别多。但是呢，在你买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啊，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建议，10万预算尽量去买续航比较长的车型，这个很重要。再就是呢，买市场的主流车型，因为电车的话现在有这么多品牌，那么呢，在今年、去年、前年也出现了。上午刚客户刚交完钱，下午品牌黄，对吧？这个是去年呢，我们在这直播间还直播着卖车呢，是品牌方啊，在直播卖车呢，我说什么车？然后下了直播，告诉主播说，咱牌子黄了，也不用播了。所以的话，一定要买这些民族品牌里比较大的，然后车型保有量比较多的啊。
2: 嗯， 凯明和我们另外一位听众，这点啊，就是对于这个。

0: 冷拼特别感兴趣，一个问的是花毛一体算是冷餐吗？另外一个问说海鲜冷冻一下是不是也算是冷餐的一种啊？
1: 花毛一体是啥意思？
0: 花生毛豆。
2: 花生毛豆拼一盘。
0: 花毛一体。
3: 海明，你吃没吃过点啥？
4: 不是，花毛一体真属于冷餐。对吧？
3: 算，
4: 只不过你吃花毛一体没毛病，但是你要配红酒，那就有点不太搭了，是不是？
0: 看来大家对于明天晚上的冷餐是非常感兴趣的。
4: 那个杨楠，你跟你们
1: 花毛一体，我可以。
4: 你跟理想总裁，你给他发微信，你说我们这不改冷，不上冷餐了，适合东北有铁锅炖，你看行不行？
1: 你要是真能卖二台车，我个人杀个猪就在院里，
4: 杀头猪。
0: 我们的听众路路通啊，想咨询一下，说这个凡尔赛试驾应该联系哪一位老师呢？
4: 联系我就行，171-48-1357啊。
0: 学无止境，想问一下，奥迪新款 A6 4547
4: 版本和宝马5系的4驱版本价格分别是多少？可以落地、就落地多钱？
0: 对。
4: 然后这两款车推荐哪款？
0: 嗯哼。
5: 校长。现在新款它价格优惠的很少啊，它指导价格只要你不添加打勾，你奥迪 A6 的情况下就是基本上是原价，但是呢咱们外边呢我能给您报的呢优惠大几千或者万八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的 A6 是新款的，一定是 A6 新款。但是
4: 那个你价吧，你给查一下保530四驱的多少钱？
5: 我看看530。
4: 我这边给他说一下啊，如果就这两款车现在选一个的话，我们不从外观来说啊，因为宝马和奥迪的从外观来说风格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宝马呢，大家都知道讲究的是运动的元素比较多。如果这两款车只从车的方面来说，我个人建议呢，你看一下那奥迪 A6 的新款啊，因为呢它在，这叫什么那个。这个座舱鸿叫什么叫座舱来的？鸿蒙座舱的话呢，这方面它要比宝马好很多，而且呢也是奥迪整个2026年的一个这种鸿蒙座舱的一个新推出来，包括以后奥迪品牌的其他新车型也将使用这种形式。这个要比宝马现在的这个座舱形式要高级，也更科技感和时代感更好啊。
0: 嗯，
5: 那我再说一下那个。
0: 车子
5: 车的那个宝马四驱的，它是不是要
4: 四
5: 驱的？
4: 530四驱，
5: 530四驱的50万老款的50万5900的，现在是不到32万，
4: 优惠18万呗。
5: 哦，对，
4: 他应该，
0: 嗯哼，
4: 真的，真的。
5: 现在就是基本上32万之内啊，四驱的，都可以买得到。
4: 那个我昨天碰见客户2018年第一代的宝马5系四驱的白色的，2018年车跑了不到35000公里，你说这个车当年落下来少说56-7万，
0: 嗯，
4: 他只跑了30000多公里，你说他得亏多少钱？但是我就跟车主说了，我说因为他比我大点哈，我说哥，咱这车咱不卖了，跑了30000多公里，咱留着开，哎，你再换也没啥意思了，是不是？
0: 嗯。
4: 然后呢，车非常非常的好，哎呀，汽车改朝换代了。
0: 我们在这儿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车子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什么车子的保养啊，你车子的保险呢、你要买什么样的车呀，反正和车有关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引擎的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啊，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徐峰909，徐峰909啊。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家里想买一台车，相中了理想 i8 和 i6、他是 i8 6座的，i6 是5座的啊，就是一家三口就上下班接个孩子放学用。
1: 你要听我的就买 i6， 我保你这个 赔的，就最后赔的能少。就是如果从销量上来讲的话，他俩的比例我都不好说是100:1了吧，这个我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但理想 i6 的话现在单月就能完成2万的一个交付，这个在电车的这个20万左右的市场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所以说市场的老百姓花钱来投票的这个数据你还是

0: 要知道，对，最真实的，对。然后他俩是啥？如果说你家真有二胎，然后或者是老人帮看孩子有六座需求，咱要多花那十多万块钱，咱就买那个 i 六了，他的 i 八了，33万9800，你就三口人，大五座，后排宽宽超超的，指导价格24万9800，续航的话720公里，标配了双腔弓弦、电吸门，包括后排的冷暖两用的冰箱，配置全系拉满。嗯，如果你要是感兴趣，你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听我劝买 i 六，买 i 六销售挣的都少，但你值得选择，因为它卖的多啊、
1: 嗯。
0: 然后添加亚楠个人微信啊，来机场路16号，把老婆孩子带来，然后带你试驾感受一下。添加亚楠的微信18545533个9一个8。
2: 另外呢，在六座五座这方面吧，我给你个建议，很多人呢现在都会去选六座的车型。其实像咱刚才这位客这位听友车友的话啊，他两夫妻带个孩子选五座的更适合你。第一个呢，你在路上看100台车，有98台车那个六座、七座、八座的，那后面全空着。第二呢，因为呢有孩子嘛，那么等他出去玩了什么或者带一些东西的时候，六座车反倒影响你后面的储物空间，对吧？那小推车的啥的，你要五座一周盖啪啪往里一扔，一扣盖走了。而六座的话，这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就是你打开门后面是座，
1: 对
2: 对吧？
1: 箱子没地儿放。
2: 像你这种就是说三口人的话，我更建议多多看五座。
1: 嗯，
3: 是这样哥啊，他在 i 六和 i 八之间去对比 ，i 六的这个是五座的 ，i 八是六座的，他肯定是想花一个 i 六的价格买一个 i 八这么大的车，可能会有这种需求。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你可以花 i 六的价格去买一个李维斯这样的车，就是 D19，它是三电机，包括双腔空权等等啊，彩电大沙发，包括它的这个座椅的布局、过道都非常非常舒适。就是你买与不买都无所谓，我推荐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包括店里边都有试驾车，自己开一圈感受感受，这款车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体验感啊，也是非常值的，顶配的。是26万9800，纯电版720续航，还有增程两个选择，六座七座都可选。你可以也加橘子微信啊，去店里去赏车试驾看一看，13945117119。
0: 嗯，你可以来亚楠那儿试驾，然后我给你送到橘子那儿啊，就是在我俩家选一个就行。
3: 我就不用看了，
0: 对，不用看了，不行。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说：“这个东哥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有地库可以立充电桩。上午去的东哥家那个哈弗 H 六
2: 啊，
1: 想换车，偶尔跑跑滴滴、
2: 啊、
1: 兼职一下，预算10万多一点啊。他说我看了这个比亚迪海豹，然后想让你给看看行不行
2: ？SUV 啊。”
1: 它是
2: 不是海豹是那啥？
1: 海
2: 豹是不是海狮是 SUV 啊？海豹是那啥？海豹零五是叫？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话啊，我更推荐呢，你看看呢那个星幺六。目前这款星幺六的话，如果在新车销量方面，在这个价位里头，它的销量应该是不错的。从这个网约车的师傅口碑中当中呢，这个车呢也算可以。但是如果预算够，一定记住买续航大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价位的电车里头，这绝对是硬道理啊！多关注关注星耀六，还有包括那啥吧，起源没有吗？
3: 什么价位的轿车啊？
2: 对啊，
1: 七万块钱
3: 啊，有，
2: 它还有旧车置换。
3: 啊，可以，你别说那个起源，你要是有旧车置换，加上马上要出的这个补贴啊，其实你要是都拿满的话 ，B01也能看得到，而且轴距都大于他们，是2.735米的一个轴距。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看起源也好，还是看我们的领跑也好，都有符合你需求的这么一个车型。而且同级别当中，我们的这个续航里程也是偏高的，起源和领跑都是差不多，它俩只差了1公里。橘子微信是13945117119。
1: 我们这位听众说想问问，同样是网约车的问题啊，有没有带网约车证的新能源 SUV 10万左右的？
4: 网约车证的新能源 SUV 是吧？
1: 嗯，
4: 有，但是我这儿好像没了。
1: 对，
4: 你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我帮你推一个人有的啊，你找个靠谱的地方都没问题。
1: 嗯，
4: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特别纯电的租的都比较好。然后我这块还有一台纯电的 MPV， 这个也差不多515公里续航的，然后呢这个后面是222布局的。

0: 哎，223部局的一个七座的，啊，然后一个商务啊，但租金呢也是3000多块钱，也很便宜，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啊。你加我微信，然后没有的话，我再给你推一个地方啊，18045078887。
1: 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徐峰侃车，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风情"啊，山峰的峰，引擎的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留言给我们，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徐峰909"，徐峰909和汽车有关的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随便的和我们聊一聊啊。加入到节目的方式啊，徐峰909，徐峰909，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1: 继续回来，这里是徐峰侃车啊。这个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风情，山峰的峰，引擎的擎啊，山峰的峰，引擎的擎。另外一种加入节目的方式，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徐峰909，徐峰909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的留言。 Super 说2013年斯柯达昊锐1.4手动，现在是19万公里，这车能卖多少钱？
4: 车况板板正正，利利索索，过户次数不是太多啊，然后呢，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0000左右啊，是1.4T手动挡。
1: 嗯，这位听众同样也是问这个二手车，2022年3月份63000公里，长续航四驱 Model Y 原漆，电池健康92，大概多少钱？
4: 22年的Model Y 它是长续航的，
1: 长续航
4: 啊，长续航
1: 四驱，
4: 22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大概吧，大概的话，个人认为也就在17万左右吧，或者说17、18万。
1: 嗯，我们看啊，这个，诺坎普说昨天看 i6 了，这车很漂亮。
5: 嗯，说明你的眼光非常好。
1: 嗯，
5: 就理想也是一直在坚持着这个原生的一个设计啊。那理想 i6 在上市的时候，其实包括我自己也觉得它长得挺奇怪，但是反而就像。有一种耐看的人一样，越看越耐看，看时间久了很舒服。而且它这个造型其实并不是为了搞怪啊，它是为了一个更低的一个风阻系数，包括我们更好的一个视野的一个设计。那目前 i6 的市场表现反馈还是不错的。那如果真的感兴趣，这位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带你体验一下试驾，开起来比看上去更好。18545533918。
4: 这个亚楠，你们这个 i6 厂家就是给你们这个。培训的时候，这个车它定位是一个什么 SUV？
5: 它是为年轻人，设计的新形态的5座 SUV。
4: 啊，这么定位的。
5: 嗯、对、
4: 哦，
5: 之前理想一直是以家庭为中心啊，叫创造移动的家，幸福的家。但是后来关注到，其实像、包括我在内，好多的打工族其实需要一个为自己服务的车型。那他把这个第二排其实设计的是一个多场景的模式，比方说他后排有这个我们的皇后座椅，包括零重力座椅，包括他能放一个小台灯。那比如说你下班回家不想上楼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后排，静静的把小台灯打开，一个私人的一个客厅一样去读书或者听听音乐。那如果你选配了后排带电视的，你可以把遮阳帘都挡上，然后看一个影片，然后把后边变成一张大床和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空间，
1: 比较私密。
5: 对，他是想让你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地方去，远离人群也好呀，自己私密的空间也好，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为年轻人打造的全形态的 SUV。
1: 我们这位听众说这几天风挡玻璃又这个内侧又漏水了。啊，10年的车了，今年这是，今年第一次漏。说难道这个输水管堵塞，
4: 这个
1: 是天窗都有的吗？
4: 对，第一个的话呢，尤其在大众奥迪的车系当中，如果车年限比较久或者行驶的公里数比较大，在这个季节顶棚出现了漏水的话，第一个就检查天窗的四个。

0: 排水管，这是第一步啊。如果四个排水管老化或者堵塞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疏通或者是更换新的了。像这种十几年的车，我建议直接就换新的了，不然的话那老化的那个都不行，使使它就自动脱落了啊。你就通开之后，有可能它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个管是塑料的嘛，它会硬，硬完之后它会自动脱落。你就换四个，没多少钱。如果确定不是排水管的话，那你就得更看你的风挡玻璃。
1: 嗯，
0: 如果是正常情况的话，就是这两点非常好检查，维修费用呢和配件价格也非常低。
1: 嗯，王景文问 GLC 和 X3 这两款车应该怎么选呢？
2: 先说价格，以低配的价格为标准吧。那以价格还稍微有一点点小差别 ，X3 的话低配应该在25万左右，这个裸车价格 GLC 低配车型35万多的。应该在26万出头啊，大致上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家庭用车来讲也看男女啊，尤其是操控感啊，我觉得 X3 更好一点。但是来讲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奔驰 GLC？ 我觉得它的零整比啊，就是维修成本呢，包括售后服务稍微贵那么一些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买 X3 呢，它无论是驾驶的感受还是动力性都不弱啊，我是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
1: 嗯，
0: 另外如果你关注 GLC 的话，如果你确定想买这台车，我个人给你个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昨天呢正好跟卖奔驰的人聊了聊，然后就说一些现在新车市场不好，尤其 BBA 卖的销量非常小，然后就谈到了 GLC 这款车型。他说哥，他说可能是未来不长的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这个 GLC 的价格还会有让利啊，说优惠幅度将会更大。所以如果想买这台车，你得稍微等等啊。
1: 嗯，风问，想麻烦问一下小张总，说那个网约车怎么租，按月租，租金是多少，押金是多少？
3: 押金一般来说是5000块钱啊，然后按月租的话从3400到3800不等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市场行情。双证车啊，基本上3400已经很低了。当然你可以到我这来租，各方面优惠再找一找，比如说你这个长租啊，短租是吧，给你按长租的价格稍微优惠一点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就找完我之后也到别的平台去租啊，感觉更靠谱，然后发现呢提车还是在我这提啊，然后这个优惠不如说我直接给你了，就是中间商还得挣个差价，是不是？你可以直接找小张总啊，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1: 嗯，洪亮问说，领跑 D99 咋样？电车和车机能用得住吗？毛病会不会很多呢
4: ？D99 吗？
1: 对 ，D99
4: 还没有上市啊，但我们在这个月的25号就开始预售。那预售期的话，现在 D99 的这个实车呢，三家店都已经到车了，然后试驾车大概是月底左右就能上牌，可以到店里去赏车试驾，包括25号我们的一个店头活动 ，D99 的一个这个预售活动啊，可以去城乡路去参与一下。那天晚上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客户就是交完小定的，然后去看一看这个车。这个车的二排三排的座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灵动性灵活，也非常的舒适，包括观景模式啊，360度的一个旋转呢、啊、还有这个这个内饰的一个布局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其次他问的是这个电机什么能不能用住，是不是？
1: 嗯，
4: 那这个领跑的车型呢，这款车它是有一个整车的终身质保，只要你每年不超35000公里，它是终身质保啊，所以说包含三电啊，你现在这个盲定期间的一个权益就是四个质保项，整车加上三电。如果说想看一看 D99 的这个实车和能够带给你的体验，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嗯，我这个听众问说，想问一下亚楠，增程车市区始终用电是不是不行？销售说一个月得跑半箱油，是真的吗？
5: 哪一个销售开了他，这也太不负责任了。首先啊，就是理想的话有一个叫理想全系征程，有28天强制自维护的逻辑啊。就比如说你28天没有启动这个征程器，车辆会自动点火运营几分钟，它能循环一下机油，烘干缸内的水汽，疏通油路，完成发动机的养护，不用人为操作，你只需要在油箱里留少量少一点量。

0: 这个燃油就可以了啊。那如果让亚楠给你建议的话，就是你每到一个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候，主动跑一次正常模式，运行20分钟以上啊，让这个发动机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的温度，能烘干一下水汽，燃烧一下变质的汽油。那也要提示这个理想的车主，包括正常的车主啊，你每次加油就加50-100就可以了，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油箱里面有这个。长时间的油不去用，它也会有一些杂质和沉淀，所以说就是那这个销售说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有这个逻辑和这个道理的，就是需要你一个半月开20分钟征程，你这个20分钟也就是一点点油吧，不至于半箱油吧？
1: 对，每
0: 对，
1: 次的话就是咱说呢，跑几分钟可能就够了啊。
0: 对对
1: 然后呢，他亚楠说加50加100的，你别加50加100的，
0: 对，
1: 你加500的，100块钱去油箱里，另下400呲地下，咱先给他加。
0: 就是任性，
2: 有钱任
0: 性。
1: 对。
2: 燕春他说，想问个二手车啊，2012年哈弗 H6。这是柴油的
1: 啊，
2: 菜油的，
1: 行，
2: 手动挡，黑色，10万公里。
1: 因为呢，这是个14年的车了，这年头比较长。完了之后呢，又看不着车，看不着手，就是些大概嘛。12年的车况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现在基本就在5000块钱左右，是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如果这车想出售的话，你现在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一看车一评价，价格就出来了，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啊。
2: 我们的听众说领克08最顶配，然后还看了一个别克致敬E7最顶配，这两个车选哪一个好？预算是25万以内的话，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啊？要，这个看重动力性、安全性和舒适性以及故障率。
1: 这个领克致敬，
3: 领克08 EMP 啊，
1: 不是这个领克，不是那什么，那个别克这个致敬E7的话，它达不到这价格吧？
3: 也指导价差不多，它啊E7的话没有便宜，
1: E7
3: 便宜，
1: 便宜啊。
3: 对，你看的可能也比较杂啊。然后如果说哈，就是说你要看这个新能源的车，我觉得自主品牌的这个新能源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啊，无论是车身的大小还是它的动力啊，因为08的话应该是1.5T 的这个动力总成啊，再加上一个大电池啊，又给你配上了一个3档的DHT 的一个变速箱，然后相对来说它这个三电和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你要看到顶配，我是觉得有点没必要，因为08的话从低配开始啊，这个配置就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像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加热是吧，这个低配的都已经是标配的了啊。所以说你要看到25万这个预算，我就觉着你都不如加一点钱，他自己家还有一个叫领克900啊，能买到同样 1.5T 的一个入门级了啊，配置也不低，配置车要好很多。当然如果说你要就喜欢这个车，然后要买高配的啊，也不是不能买，但是我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因为都已经到25万预算了，你想它低配的卖到18万左右对吧，它可能跟你跟那个致敬E7差不多能做竞品啊，然后呢配置也不低，但是你买个高续航，然后一个这个25万的车，我就觉得性价比相对来说低一点，在这个价位有很多的车比它都大，然后呢也比它好啊，然后就是说你要看，我建议你多看看900啊，低配入门的就不错。
2: 我们的听众想问说，这个试补和汽车下乡它可以同时使用吗？
1: 这是这样的啊，我先跟你说，试补的话不可靠消息呢应该是马上就到了啊，但是呢这个农村农补的话呢，这个目前有没有什么时候发布，补贴金额是多少，这个呢应该是个国家性的啊，然后呢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条文出来，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试补用完了之后，这个农补能下来就不错了啊。
2: 天空出现4个大字，那你得等
1: 得等，这个农补的话确实得等啊，包括呢大家前一阵可能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有的呢就列出了150款车型，然后享受这个最高的，而且收多钱多钱，但后来这新闻又撤下去了。
2: 快乐万岁问蓝山7这个车优惠完 次顶配的现在是什么价格，它有置换。
1: 嗯，这个的话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 7，因为呢现在新车价格其实也是每10天8个月调整一次。那么目前呢长城的嘉宾呢又没有来，我节目之外给你对接就行啊。
2: 嗯，
1: 幺七幺

0: 48幺三五七，有补贴的话，这个呢他也会一并向你说清楚。
1: 哎，山之光说领跑 D19 现在定有没有什么权益，和预售的时候有啥区别吗？等车得多长时间？
2: 有，现在有这个购车权益啊。首先就领跑的这个新车型也好，还是说在售的车型也好，没有上市的一些车型，它都会有一些购车权益，但是根据时间不一样。比如说 D19 的话，现在我们的一个限时权益都是什么呢？就是送你这个整车的包括三电的一个终身质保，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个车机的一个流量啊，是终身免费的。然后呢还会送你2年的车机的娱乐流量，每个月是20个G。除此之外呢就是赠送你这个4年的一个取送车服务，我们首任车主都会享受这个。其他的话就是我们的充电桩是免费赠送，包括30米之内是免费安装。现在D19的一个权益是这些，还有我们11年3年的一个免息政策和5年超长零首付的一个政策。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想关注D19的这个车呢，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9。
1: 我们听众想问一下小张总，说这个星瑞 2.0T 最低配的霄汉版能给多少钱？
3: 星瑞 2.0T 霄汉版12万多照价啊，然后10000多点的现金优惠啊，就是10000出头的现金优惠，肯定是没到15000啊，是大概这个价格吧啊。然后这个车好像没现车，但你要是就要便宜的话，你可以看看我们25款的清库政策，那个车应该是9万出头，如果有置换的话就落地了。配置名不一样，但是呢配置一点不少，像座椅通风加热啊 ，L 级辅助驾驶这些东西好像都有啊。然后，2.0T 的话，那个老款的话是235匹的动力，新款是272匹的动力啊，但是都是 2.0T 的车。如果说想要便宜优惠啊，它俩的落地价格可能要差10000块钱，那你就买老款清库肯定是更合适。当然你要买新款的话，你也可以找我，再根据这个月的政策，然后给你一个优惠的价格也没问题啊。1804507888，加我微信。
1: 辉问2019年新款宝来自动舒适行驶了12万公里，全车原漆，自用保养啊。多少钱？
0: 如果是白色的带天窗的啊，跑了12万公里，好牌一手全车原版原漆的话，目前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43000左右啊。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其实你不必东奔西走，你出去寻的价呢也不一定就是准价啊。宏腾呢这10多年呢一直都在我们专注于二车价格方面，我们掌握的很精准。如果你真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就直接一框机一号宏腾二车到店，我们评估师一看车一评价格你就清楚了啊。联系电话是4881357。
1: 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引擎的情。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现场直播啊，徐峰909搜索徐峰909啊，把你和车子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发送上来，我们来帮你解决，或者是咱随意的聊一聊啊，喜欢什么样的车，最近有什么样和车有关的困惑都 OK 的啊。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奔驰 GLC 260现在最低配大概是个什么价格，这车值不值得购买呢？
4: 值得购买的话，奔驰毕竟是大牌子，但是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啊，351800的吧，指导价格啊，最低配的应该在26万出头啊，大致上是这个全款的价格啊，裸车全款的价格，供您参考。不知道你有没有置换呢，领不领省补啊，这些都需要考虑。但是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刚才有一个比较我说了，但是选品牌嘛，奔驰还是值得去考虑啊，但是一定要考虑售后的一些保养啊维修啊，相对来讲保险它也都相对贵啊。
1: 6万块钱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 RAV4？
0: 6万块钱，如果真正是公里数少车况精品白色的带天窗呢，17的吧，如果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可能会看到18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张总啊，5代帝豪和星瑞都是油混，后期维护和保养哪个配件会更便宜一些更划算一点？
3: 帝豪便宜，那肯定是帝豪便宜，因为两个车价格也差呀，对吧？这个星瑞它的价格是10万多。

0: 多指导价起，这个帝豪的话是8万多指导价起，它俩指导价差了2万块钱，而且两个车的平台供应商都是不一样的，保险的价格可能也要差个400-500块钱啊。但是，如果你买保险，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差距啊。而且呢，像星瑞还是赠你保养的，帝豪好像不赠，所以说你要是纯从养车成本来说，好像星瑞。自保养嘛，反正更便宜点。油的话，两个应该都差不多，发动机动力总成是一样的。就是从换机油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价，啊，然后呢，这配件来说一定是星瑞更贵，但是不会差太多。
1: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说，什么东西真气座比 D19 还大，值得推荐吗？
2: 什么真气座？
1: 没有，他就写了个真气座，比 D19 还大，问值不值得推荐？
2: 真气座是个啥车？
3: 这不是个车，
1: 他突然有点
3: 他应该说的说真正的七座车，比方说的话，中间带通道的，后面是仨座椅的，那不就是真的七座了吗？可能是说 SUV 啊或者 MPV，但是你把信息发全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法读懂你的意思。
1: 东东说领跑 A10 有优惠吗？店里
2: 没有。
1: 对。
2: 现在 A10 的话是 A10，包括新款的3C 和 D19、D99都是没有优惠的啊。但是厂家的一些权益它是限时的，一定要提醒这个越早定，你的一些权益享受的越多。除此之外呢，A10它是有一个免息政策，其实也相当于是优惠了，2年41000的一个免息贷款。因为这个车指导价是65800，相当于是你首付只需要2万多块钱就可以做一个2年的免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有一个充电桩免费赠送的一个权益啊，然后如果说想关注 A10 这款车呢，一定要加我微信，因为这个月 A10 的产能是3万台，所以说这个月的订单基本上本月都能满足你这个能够提到现车。我的微信呢是13943511719。
1: 我们小莹莹她说自己是个女新手，买个车代步，一年公里数大概1万就够了，可能1万都用不了，想花个全款9万块钱买一个小一点的车子，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女士，新
0: 女
1: 手，
0: 士，新手，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如果说没有车库啊，然后呢里程也不大，买个燃油车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牛仔啊，我觉得这个车比较适合女生，就是在于呢它的这个外观颜值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方盒造型的城市小越野 SUV，1.5T 的动力啊，油耗不高，动力还不错，空间的话呢2米60多的一个轴距啊，用起来呢也是中规中矩，好开好停，关键是呢你开在街上，它的这个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像我们展车呢，它棚顶给你配了4个探照灯啊，然后呢这个后面还有个小书包，后面还有个小背包，对吧？两个小包一背呢，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女生在10万左右买车，我觉得买一个自己喜欢、颜值高的车，不如来看看我们的吉利牛仔啊。这个车，不会说是那种烂大街的，满街都是啊，极具个性，并且呢，维修保养呢还不贵啊，品牌呢也有保证啊，然后动力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啊。吉利牛仔可以看一看，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3: 小枣。西叉杠五现在多钱了？
4: 那西叉杠五 SUV 的话是不到10万的裸车价格，但是如果小女孩，我觉得汽油车里头来讲，更推荐您看看昂克赛拉，这款车我觉得轿车里头女孩开更友好一些。一是咱们这个外观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外观也是非常靓丽漂亮的。时尚的、动感的，但是来讲的话，我觉得2.0配着自然吸气，女孩开，说动力性啊，也够用，而且的话耐用度也非常好，二车的保值率也不错。先锋路的2号，您可以至少的话做一个备选，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方便您就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咱们研究研究这个车啊，15846377735。
2: 推荐了2款油车啊。其实如果说小女孩开的话，如果家里充电方便，有车位或者停车有车库的话，可以再看一看有一款新能源的纯电车，续航里程是505。基本上你一个月如果一年跑1万左右的一个公里啊，你这个电钱可能说两箱油钱啊，全年就够了，所以说更省。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可以看到领跑的 A10 这款车最顶配的那个86800的车。 型。这个车呢基本上是满配，包括小女孩开360哨兵模式，包括现在的这个激光雷达智驾版啊。这款车无论是从它的外形的颜值，还是说从它内部的一个这个设计感啊，我觉得都非常符合小女生去开，就像这个代言人一样，叫陈都灵啊，也是个小女孩。而且这款车的这个前灯和后尾灯啊，是小名叫嘻嘻哈哈，就是能够带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绪价值，可以来看一看这款车。轴距是2米605啊，然后车长是4米20多，可以来赏车试驾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嗯，啊，没有推荐的。那我们看啊，平他推荐一款旧能源的，5万到6万的轿车。
0: 那你这个价位旧能源就只能看上帝豪了，别可能也买不着啊。如果说有置换的话，4万多买手动挡，5万多买自动挡啊。你这个选择不多，保养量选大的，维修保养方便便宜的，别买个小众车，过两天车企没了的，对吧？当然这个燃油车可能想没早就没了啊，现在做的也不多了。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觉得4代帝豪的新款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卖的非常多啊，特别在哈尔滨满街都是啊，到处都能看得到，你也不怕它坏，是吧？问题它也不怎么坏啊，就1.5自吸的动力也行，油耗不高。你可以直接到我们店里来看看车，试试驾啊，也有试驾车可以试一试。我建议买一个，低配或次低配啊，两个配置选一选，看你对这个远程启动啊、液晶屏、后排出风口啊什么这些东西有没有配置的一个需求。18045078887。
1: 我们的听众想说，车上这个静电怎么解决一下？老师们有招吗？能不能给支一支？
3: 首先一个的话啊，那个有静电，
1: 你换个衣服呗，试试呢。
3: 这个是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
1: 嗯，
3: 那么呢，你找一个汽车电器的师傅啊，然后呢，他会给你设计一个打铁。这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耷拉到地下的啊，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它是一个打铁，这个静电就可以消除。但是呢，这个归汽车电器师傅啊。
1: 嗯，好，那我们的听众想问问说，捷途旅行者这个车的优缺点能不能给我简单说说？
3: 这车优点太多了。
1: 嗯，
3: 第一个价格便宜，第二个配置高，第三个呢，这个方盒子造型啊，完了呢，保有量还大。但是其他方面呢，基本上没啥优点了，是吧，小张导？
0: 嗯，对，因为它也不像自己刚上市那么火了，喜欢它的一两批买没了，现在的销量也就只能是平平了。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奇瑞，就是说现在还是用不少的功夫在这个截图上面啊。但是我觉得车你要喜欢外形，主要是看外形呗，这还是能买的，现在比以前便宜了。
3: 其实在这个现在方盒造型这个价位的车型有很多很多，虽然我刚才说的优点很多，但是我要说缺点比那优点还多，真的。只不过说呢，今年汽车行业不好做，咱呢说谁能卖台车，对汽车行业都是个好事儿。所以你关注这台车可以考虑。其实呢，也更应该看看其他的，比方说像长城的，对吧？也行嘛，方盒造型车也很多啊。
1: 嗯，那我们收啊，
3: 收来。来
2: 吧，
3: 女士
2: 啊，我先说啊，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这个今天确实问这个新能源车的也比较多啊，预算呢也都是上下的这个参差不齐，有这个几万块钱想买个电车的，或者是20-30万的。那如果说你的预算是在65800一直到269800，想买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的这种新能源SUV 都可以看一看领跑的车型，那覆盖了你全系的一个这个全部的一个需求啊。如果说想买增程的，就看一看我们这个比如说 C 系列，包括我们的 D 系列。如果说就想买个小的小一点好开好停好智能的这种纯电轿车或者是 SUV， 可以看看我们的 A 系列和 B 系列。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三家店，也可以添加橘子微信啊，详细的去了解13945117119。全系的车型呢也都有这个2年或3年的一个免息政策和零首付5年的一个超长贷款啊，支持你全款贷款置换啊，这些政策都有。再说一遍我的微信13945117119。
5: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你最近想考虑购买一个新能源的增程的 SUV， 可以看一下我们在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的 L9， 它分两个版本，一个是 L9 的 Ultra， 一个是 L9 的 Levis 啊。那如果的话你觉得

0: 六座用不上，那明天我们有全新 L8 的上市啊，明天晚上八点我们就知道 L8 的价格了，也是分为两个版本。那如果你是家用，就是着重于舒适方面，我们选到 L8 Ultra 更有性价比。那如果你对操控比较这个有极致的需求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带这个后轮转向800伏主动这个悬挂以及全线控底盘的这个 L8 Lewis 的这个版本。那如果你想买个纯电的车型，我们还有这个市场表现特别好的 i6， 首付79800就能有3年免息的政策，全款呢还能优惠10000啊，那车型还是比较多的。那你关心补贴方面，如果选到理想，我们现在可以叠加大庆补贴和置换补贴，像i6 为例的话，大型补贴是能多拿到4000的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来到机场路的16号赏车试驾，电话微信一个号码18545533个9 18。
1: 大家好，吉利车小郑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燃油车特价车啊，我们有星瑞啊，这个 20T 啊老款的车，应该还有个2台左右啊，颜色呢灰色啊黑色也都比较全啊。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燃油车要动力好的啊，10万元左右的预算，来看看吉利的特价车啊，比平常优惠呢要多10000多块钱，性价比很高。动力的话呢235匹，当然新款的话呢272匹，新老款呢都有车啊，都有特价车，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新能源 EZ60 这款 SUV 让大家关注度确实是很高啊，让大家多了解呢，抽出您宝贵的时间可以去试驾。尤其现在调整完价格，主销的是增程的，是139900啊，这款呢是200续航，纯电的是600续航的啊，145900。买一个安全车，对自己认真负责任一点，我觉得这是第一要素啊。可以去先锋路的2号和城乡路的30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现在这个都是订单制销售，看看哪个提车更快，您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35。
3: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如果你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千万别恭喜别人。

幸福的瞬间是什么？幸福的瞬间是应该有一次完完全全为自己而奔赴的远方吧。西藏即将是你这次奔赴远方的目的地。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会在7月16号这一天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会带你登上药王山那个经典的机位。什么经典的机位啊？就是那50块钱人民币背面取景地啊，站在那里，你拍下的就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你心里存了很久的一张明信片。西藏它真的是一个后劲儿特别大的地方，很多从西藏回来的朋友基本上都会说出同样的一番话，就是西藏一定是想要再去一次的地方，就是西藏它具有这样的魔力，它总是能够，你总是能够在西藏这里让你有一种震撼心灵的感觉，不管是当地的风景，还是那里的人文，还是你所看到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而来，只为了来到布达拉宫前，或者是去到大昭寺那里去朝圣，就是你会被这种行为所深深的震撼到。909啊，深耕3年的藏地啊，我们打磨出了一条比较舒适的出行节奏。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出发的时间7月16号啊，哈尔滨出发，4飞7天，价格6880，一价全含，就是全部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里面了。去到了当地，我们不会因为吃住行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就是我们去到了这个布达拉宫，还有这个大昭寺，它里面是需要戴耳机的，就是耳机的钱都给你包括在你团费里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细心贴心啊，能同时让你很放心。全程我们还是零自费的行程啊，精品小团队出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EV 的全拼。行程里面都带大家去哪儿呢？哎，布达拉宫、大昭寺啊、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一个真的很美很美的地方，就是羊湖这里啊，7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一池碧水啊，就在这里，你静，就是感觉整个人啊，非常之安静的那一种状态。你站在湖边，你啥都不用想，你也啥也不用说，就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啊，它会让你瞬间忘了所有的疲惫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EV 的全拼。7月的西藏现在就等你了，7月16号出发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EV 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

0: 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果你也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你朋友圈的那种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海参崴这座小城可以说它藏着的是那种远东的浪漫风情，然后俄式这种俄式复古的感觉，包括说山海浪漫啊，人间烟火，就是你可以一次性把他们通通都体验到的这么一个地方。当年有一个电影啊，《七月与安生》，当时它里面有一个灯塔，托卡内夫灯塔。哎，我们这次行程就要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爱情灯塔。那我们说海参崴这座城市它是什么呢？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这里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的所在。所以海参崴这座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很独特的风情啊。那我们和大家一起在六月末的时候一起出发，六月末，六月27号啊，成人呢是2480一个，成人是2480一位，然后一价全含，整个行程是没有任何购物啊消费啊都没有，纯玩团，纯玩团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

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一份成年礼，它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更棒的一种方式，选择一场出发，让我们一起奔赴西藏。很多人都说什么呢？说这个地理课本上啊，雅鲁藏布江包括巴松措，就只有插图，你文字介绍的再详细，其实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那一份震撼感。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的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对吧？30分钟外卖如果不到，你就会催单了啊！视频3秒钟不好看，迅速滑走。成功咱们说要趁早，凡事都是要快快快，对不对？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啊，有些事情真的是急不来，而慢才是人生的常态。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磕长头的人啊？他们会从家乡出发啊，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啊。然后他们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去支撑着前行，少几个月，多可能几年啊，也不为名，不为利的，也不为炫耀，就只是为了心中的那种信仰。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一件事这么执着了呢？就是在藏民那里啊，你跟他们去聊天，你就会知道，他们会认为说，幸福啊，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真的很舒服啊，空气中含氧量是拉满的。刚考完试的少年，你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咱们来一趟，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你的青春。上班族呢，我们选择错峰出行，是吧？避开暑期的高峰拥挤，然后慢悠悠的逛遍藏地。909三年的时间深耕藏地，打磨出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16号和你一起出发，哈尔滨起止啊，4飞7天的行程，价格6880哦，6880，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7 月16号的团期，哈尔滨出发4飞7天 ,6880 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香，你就自己去西藏，就这个价格机票你都买不下来的，真的啊。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全程还零自费。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这些我们通通都去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

0: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美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的海三下班
2: 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海三唠嗑有一套，海三下班万岁，海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怎么的呢？歌没听够？
0: 不是，这玩意儿就不好使了，要跟台里换一个。
1: 连电了是不是？
0: 这玩意儿现在赶上70岁了，这家伙。
1: 没事没事，
0: 我估计他快退休了。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节后的周一等你。
0: 我发现这两天啊，就是端午过后，好像这个节日啊，
2: 夏天来了，
0: 就是被这个气氛带走了之后呢，发现这哈尔滨的天气又开始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就是端午那天特别的闷热，然后记着好多、
1: 端午那天
0: 对31度嘛、因为那天我就正在外边、然后就赛龙舟那天，好像据说早上4点钟的气温已经高达了29度，就是已经创下一个新高，而且
2: 就是突然从假期开始夏天来了，你发现？
0: 对，然后这个时候，而明天又是
1: 夏天来了，有人就感冒了，
0: 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节气来说，今天应该是这个夏至，从今天是天最长的，从明天开始天开始变短了啊、就是地理。
1: 昨天是夏至。
2: 我真是感觉我最近我就自己就感叹，我说我是天选打工人。
1: 怎么
2: 就是放假之前这不是忙吗？啥事儿没有。
1: 一放假
2: 开始放假，开始放假了，生病了。然后这马上又要开始了，假期结束，我也快好了。
1: 我就是啊。
2: 我估计我这个状态再有个一天两天。
1: 我比你还要更准一些。
2: 我估计咱明天下午开始连排开始，我应该就彻底好了。就是天选打工人。
1: 那你千万别传染给我俩啊。
0: 那个，我昨天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昨天好多人，大街上有好多40-50岁的大老爷们儿。拿着花，哎，我还寻思为什么好多男人拿着花呢？原来昨天是一个
2: 啊
0: 父亲节，
2: 对，
0: 我看好多人也发了跟父亲节有关的这个事儿，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如果用一句话评价父爱，你怎么评价月月？
1: 如山，可以依靠，巍然不动。
0: 那木木呢？
2: 好欺负。
1: 他爸
0: 昨天我看
2: 相比之下好欺负。
0: 人说昨天的高赞，昨天的高赞评论是
2: 啊。
0: 让一句话评价父爱的这个伟大哈，说宝贝儿掉地上没关系，擦擦给你爸吃。
2: 不是，真是好欺负。
1: 这是80后父爱，就是我也会经常跟我女儿说，
2: 对，
1: 就她说这个妈妈
2: 我
1: 吃，我不想吃了，那放那给你爸一会儿吃。
2: 对，就是我家也是，我昨天特意我回去一趟，我高低我得，你看我3天假，我高低我得有一天留给我爸爸给他做过节。回去了之后。说是给他过节，我就请他吃了一顿饭。
1: 然后他给你转了200万。
2: 不，然后转手，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手机。
1: 你爸说几个意思啊？谁过节？
2: 就是
1: 怎么回事啊？
2: 我爸过节，最大受益者是我妈。
1: 说明什么？
0: 最近有个电影叫《抓特务》，
2: 但是他还不敢有怨言。
1: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需求。
2: 对，
1: 女人是高需求的，男人往往就是需求比较低，所以容易被最后成为就是这个给你爸，那个他不吃，那给你爸。
2: 所以刚才我就说，就形容父爱，我就说好欺负。
1: 确实，
0: 对，
1: 对
0: 确实
1: 挺准。
0: 就是各个时代的爸爸都是这样。
1: 话题怎么的了呢？
0: 就是高赞，你看，就是说评论爸爸嘛，也是一个高赞评论。就是今天我们也跟高赞评论有关，
2: 就是跟赞美有关
1: 啊。
0: 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你们接受的赞美特别的多？
1: 没有啊，我就是在想，人为什么都喜欢听赞美的话？
0: 虚假的也愿意听。
1: 真的，对，即便你知道是虚假的，你也愿意听，是为什么？是因为人还是对这种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
0: 你别说
2: 人从根儿底里还是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认
1: 同。
2: 认同，
0: 你就别说咱们人了，
2: 对对，
0: 不是人的人。花，人做了个实验，当一个花快衰败的时候，你每天表扬这个花，花开了都比
2: 其他的、有这个说法，
0: 对，花开了都比别人要艳丽。
2: 你
0: 表扬，对，
1: 你就看着他，你说你可真好看，你还能开10天，
0: 就是有
1: 没问题。
0: 你上那个抖音是有实验的，做了2000天的实验，就对多少种花，然后每天就给他高赞评论，你长得很好看，他就比同期的花长得更好。
2: 对，
0: 还有你看那孔雀，你夸都开屏呢，
2: 真是
0: 老孔雀开屏，你制作多情。
2: 所以就是我最开始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那一段时间吃饭，每天你是一碗好面条，
1: 好吃，
2: 你是一碗好面条，你是一碗好面，然后我再吃它。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得到了谁的虚情假意或者真情实感的夸赞。
1: 咱们今天话题不是你曾经收到过的最好的赞美是什么？
2: 斌哥，最近是谁惹你了？
1: 你怎么总是要为什么要曲解我的话题？
0: 其实我跟你说，真正真心赞美的没有几个，无非
1: 没有啊。
0: 夸你，哎，月月，你最近没少瘦啊？有多少是有水分的？
1: 阿姨最近就夸我瘦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0: 那天你还批评他不是的，我跟你说。
1: 我没有。
0: 最早阿月月说那天我们在办公室，我说 我说阿丽先提出来，你说月经没少受，我说她最近是可能用功了，天天走圈抱组团嘛。
1: 嗯。
0: 然后那天你在节目中怎么说的？
1: 我说的是我不是因为走圈瘦的，但是我确实瘦了，我没说我没瘦，只不过这两天又胖回来了。
0: 刚才就从买奶茶15分钟的，也就15分钟，从万达走到这儿，短短15分钟，你月姐就造了半个背果。
1: 哎。
0: 我是没问题，你给我了，
1: 你吃了大半个。
0: 我怎么说的？我一再要求说不吃了，不吃了。完了，你说你吃吧，你吃吧。
1: 那不是贝果，那是碱水节。
0: 就碱水节，
1: 奶酪碱水节。
0: 一个奶酪还叫碱水节？不要自欺欺人。
1: 可好吃了，本来想给你留的，后来发现走
2: 没留住，
1: 没留住就吃了。
0: 啊，我说我说我不要了，不要了。就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快吃吧，一会儿得扔。
1: 那个奶酪特别好吃，我被种草了。
0: 就是干酸奶的感觉。
1: 我下次要买点那个。我一会儿推荐你是谁家，
0: 来吧，
1: 来吧，今天我们就聊聊从小到大你收到过的你认为最好的赞美是什么？其实你夸你的人一定很多，
2: 夸到你心眼里
1: 了。你听过的夸赞也一定很多，包括像兵哥说，有一些可能是虚伪的夸赞，你也听过肯定。但是你觉得迄今为止你收到的最好的那个赞美是什么？
2: 嗯哼，
1: 也许不是夸你漂亮的，
0: 就最近吧。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就是、
1: 哎、你有。
0: 就特别，你要是
2: 哎，我就说一个我刚刚收到的赞美呗。
0: 你说，
2: 5分钟之前，
1: 嗯，
2: 就是咱们最近筹备的活动，有其中的一个演员，就是在接触的这个过程中，
1: 嗯，
2: 但是他因为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参加不了最后的展演了。但是最后我们俩刚才在微信的沟通的过程中，他给我了就是一句话，
1: 嗯，
2: 不算是赞美，但其实就是赞美。他说，参加不了这次活动了，但是很高兴认识你，
1: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赞美式的肯定。
1: 看多容易，
2: 而且很真诚，而且很真诚
1: 啊！你认识不少人这回，
2: 对不对？就是、嗯、就说这个事儿嘛，
1: 是是
2: 是吧？
0: 其实我们在说，就是每我有时候我会跟这个团队的人，比如说咱们一起做一场活动，
1: 嗯、
0: 我总是在说，就是团队在一起工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可能每个人工作方式也不一样，可能让这个人的工作方式能让你接受，
1: 嗯、
0: 你会觉得跟他很舒服、
1: 嗯，
0: 也可能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我是觉得，在一个大型的互相部门配合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教人的是多的，就是你可能通过这个活动教学了好多好朋友，而不是给对方制造麻烦的。
2: 啊、
0: 我觉得聪明的人是，我要替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不是要给你制造这个问题，或者是扔下这个问题，我就不管了。
2: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
1: 特别考验一个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2: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赞美。
1: 不错，不错，不错啊！所以说，不论是小的时候还是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成年之后，这种赞美也许不如小的时候多。总之，你收到过的你认为最好的赞美是什么？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的暑期的快乐、
1: 哎。对，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收到的赞美是一些听友对我们的行程走完之后回来的一个反馈，那个反馈其实就是对我们行程的这样一个赞美。
0: 对，其实909做旅游还是挺。怎么说呢，还是挺用心的、
1: 嗯、
0: 不管是短途还是近途，
1: 专业用心。
0: 比如说我们做到，其实现在同业，比如说你看现在其实抖音对我们的冲击非常的大，
1: 嗯，
0: 你会发现看似好像文字都是一样的，但你会发现它比我们价格很低好多，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哎，那低的又差不了多少，
2: 更诱人，更诱人。
0: 其实它真的是玩了很多文字游戏，这种东西一字之差，一个等字就省略了很多东西。但是909这么多年做旅游，在文字过程当中从来不玩文字游戏，我们都是在比细节、
2: 嗯、
0: 为什么每次都是由主持人全程陪同，其实它就起到了一个监督品质的作用。
1: 嗯，
0: 我们这次在

0: 6月27号有近途的俄罗斯行程，比如说3晚4天、嗯、其实这个就是等于你没出过国呢，你也不想走太远，你就拿一本护照就可以出、
1: 哎、
0: 而且
1: 是
0: 对，而且免签，俄罗斯消费便宜，而且离着近，东宁就过关了，玩上3晚4天也算出过国了、
1: 嗯、
0: 就是家里边老人都没一辈子没出过国、
1: 嗯、
0: 欧洲去不了，美洲去不了，去不了太折腾，那就去俄罗斯呗，离咱们最近、
1: 嗯、
0: 而且7、8月份的海又特别的漂亮，它是现在很少能在高纬度地区看上海的地方。
1: 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这次一人一只帝王蟹，就大家可能一辈子舍不得吃一个帝王蟹、
1: 嗯、
0: 就整只，可能蟹腿你可能吃过，但是一整只、
1: 嗯、
0: 一般家庭可能也要掂量掂量，但是这次我们在俄罗斯，
1: 对，
0: 人家产那玩意儿呢，
1: 关键人手一只这件事情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0: 对，
1: 家里可能是一桌人过年来一只、嗯、
0: 对，你参加高端婚礼也无非就是一桌一只嘛，而这次我们人手一只。还有呢就是什么行程当中旅拍呀、俄罗斯大串烤肉啊，其实就是感觉当地的俄罗斯风情嘛，
1: 对，
0: 2480也不贵，然后呢、
1: 嗯、
0: 高考生今年还能减200块钱，就是已经做到很、
1: 嗯、
0: 很低了，
1: 只有高考生本人减哦，有的人说我们家有高考生，你给我减200，
2: 全家减啊，
1: 那不行、
0: 就是、就是只而且你必须本人去拿着这个当今年的高考证啊，就是那个考中考证。还有呢就是哎呀，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就谁也不能说一个人高考就是要全家都减，然后我们费用才多少钱呢。还有就是六月还有一个7月16号的西藏，
1: 嗯，
0: 这个呢是小团队啊，然后十几个人就出发了，
2: 嗯，
0: 就是走的是品质游吧，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909西藏走得好，是因为专业的地接，然后领队、保健医、主持人、住宿都是高端的涵阳酒店、
1: 嗯、
0: 四个五级景区我们都会去到，然后行程当中基本上西藏玩个遍，而且呢、
1: 嗯、
0: 我们这次飞机行程又节省了好多啊，这个坐火车不必要的这个疲劳。
1: 这么多吗？3号16号两个团期吗？
0: 3号已经不能收了、
1: 哦、
0: 然后就是16号、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剩16号
1: 了，只剩下7月16号了啊、嗯、精品小团一价全含零自费6880四飞7天的行程，
0: 没错，
1: 想要报名无论是海参崴还是我们的这个
0: 西藏
1: 都添加微信18646112773，
2: 没错，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或者俄罗斯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添加微信就即可。
1: 嗯。

0: 一路听着如痴如醉，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说到赞美，谁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有的时候是真这样，就是听到好听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有的时候人夸奖人，你会看他夸奖人的表情和一些动作，是不是你能接受的那种夸奖方式？就是你有，
1: 所以说咱今天聊的就是你觉得最好的赞美嘛，就是说明那个人的赞美真的是入你心了，而且
2: 是
1: 夸到了你喜欢的那个领域。老河马他说有两种赞美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挺厉害呀。他说因为我呢是喜欢看点杂学的
2: 啊，
1: 乱七八糟的，就啥都涉猎啊，有所涉猎略懂。
0: 那你这个在喝多之后派上用场了，
1: 略懂。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给别人讲故事的时候，不管是影评啊、八卦呀、有趣的事儿啊，朋友们经常是听得比较入迷的。有的时候中场我申请要去一下洗手间，他们都说
0: 你讲这段的、
2: 啊、土钢筋水泥配黑胡椒，这个酸奶酪是最好吃的啊。
0: 我跟你说那个第五元素就是不行，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
0: 啊，对、
2: 哦、
0: 请问你
2: 梅西要是打篮球他肯定打不过奥尼尔啊。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玉皇大帝叫什么名字？真名张友仁
2: 是吗？
0: 你知道那个观音菩萨真名叫什么吗？
2: 啊、
0: 妙善堂、
2: 啊、
0: 哎呀老公你好厉害呀。那我想问一下，谁叫做至白的雪啊？谁叫那个一朵鲜花？你微信上这两个人是谁？
2: 这是早茶。
0: 对对对，
1: 但别说，就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吃饭也好，聊天过程当中有人提到了，就像刚才你比如说那玉皇大帝，
0: 真名叫什么？
1: 哎、这个你别说，你真会容易瞬间对这个人
2: 提起你的兴趣。
0: 对，这叫什么？这叫问到大动脉上。
2: 就是他，咋说呢？就是很新奇。
0: 你知道我真心夸你什么，穆罕面？
2: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我学会了，是特别适合你。
2: 哎，你说啊，
0: 你 P 的 U 真 A。就是现在有很多单位说哎，他是咱们单位老总哪点最好，他 P 的 U 最 A 了。PUA 嘛，就是你 P 的 U 很 A。
1: 小七说瘦了啊，这个最，其实我会吗？我觉得我真的不会了，因为我真的觉得
0: 你点，你知道你春着夸你的什么吗？就是你瘦了，你现在听的都不咸不淡，你就觉得没有营养了，
1: 因为就是这样的。
0: 哎呀月儿啊，没少瘦啊。

0: 不行，我对这个东西有点抵免疫，且有点叫做什么呢？就有点
1: 抗了，
0: 对对，有点。
2: 你最近过得不如意吗？时常遭受家庭暴力吗？怎么这么瘦呢？其实越是最近有点什么，人要是黑了也是瘦。你看没有说黑胖黑胖，都是黑瘦黑瘦。
0: 没有黑胖黑胖，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3: 他刚才是不是提到一个梅西打篮球打不过谁了？
0: 奥蒂尔啊，怎么是他不是黑胖黑胖吗？
2: 他是黑壮黑壮。
0: 他怎么他挺胖？其实
2: 你看奥尼尔那肌肉，
0: 壮和胖是两股。
2: 一个大腿你都跟你他的一个大腿你根本就抱不起来，我真的。但是
3: 兵哥这么说，对于你来说，咱别说不好，今天是话题是说的好的，
0: 赞美赞美。
3: 对，
0: 你听到过的最好的赞美，
3: 你最近你听到的对你来说夸到你心里的赞美。
0: 你要是想不起来，一会儿我帮你说。
2: 个人能力十分强，沟通能力十分好。让每个人都很舒服，这就是对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得到最高评价。但我一般都回绝了，我说这因为是团队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只是取到
0: 一个枢纽。来，我们来踩个样，都谁觉得？
2: 陈薇姐、何欣姐、阿丽、孙薇在微信里，我都留痕了。现在我就什么都做到留痕，我说这都是团队的事情，包括对外界对我的评价，我都已经不叫司空见惯，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觉得最最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人能说这个，就是冰冰其实。人挺好的，
0: 那当然了，
2: 就这个好，就这一个好字就可以代表、
0: 这个是对你的人品的认可。
2: 对，其实我觉得万般那什么就是人品至上，你知道吗？木木你现在做到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特别好。
0: 木木刚才怎么发出了那个声音，就好像
3: 不是，你知道刚才那个话语的转折吗？
0: 刚才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小狗的那种、那个声音。
3: 不是是，就是我在憋笑，我在憋笑。
2: 木木来，爸爸给你整范儿吧。
3: 不是，你知道刚才的那个话语转折就很有意思。兵哥在说别人给他说他
0: 180度转。
3: 刚才就在说兵哥在说别人说他人好嘛，然后他就在说，但是你知道木木就是意思，我
2: 你也很好啊。我最近一段时间，你知道木木，你知道木木最大的就是胃口好，你知道吗？
0: 那这是确实
2: 吃了雄心豹子胆。他确实是
0: 他胃口好，确实是
2: 他是我见过所有00后当中
0: 胃口最好的，
2: 最知道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是让我重新对00后有一个全新的翻天覆地的认识。这一点是我觉得对他的，我对他的评价。月月你不用说
0: 了，你还认识哪个00后？我就认识这么一个00后。
2: 咱台其实00后挺多的，
0: 是吗？
2: 就是至少
0: 我都不太熟，
2: 就是99年准00后也有啊，就包括95到00，我都把它跨到00。但我觉得木木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成熟。
0: 我觉得是不是天秤座的那啥？因为之前
2: 你是天秤座的，
0: 因为你哎，这话题你往前翻一期节目，你也说过这句话，同样一句话啊，是不是前两天也就一个礼拜左右，他刚说啊，木木你是天秤座的哦，木木你是天秤座的，
2: 因为他这个星座也对我也你改观了我对这个星座的那什么？
0: 不是啊，咱们原来咱们的一个前同事也是天秤座的，
2: 是是是，
0: 男生
2: 是是，
0: 其实。他俩有相似之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相对成熟，就是、
2: 对，
0: 就是比较就是相对成熟。我个人
2: 对对，一个、对，他俩都是一样的，而且都年轻嘛，就是都是
0: 这点相似。然后我刚才想说啥，你要是想不到，我刚才替你想，因为那天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咱们同事，年轻的领导，
2: 年轻领导哇、
0: 然后。他在跟我、我们俩就是正好打饭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聊天，他说哎呀，他说真是得谢谢你们那个拿到了那个卡，就是那个整个全场通的那个卡。我说哎呀，我说那不还得是冰冰吗？social来的。他说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俩对你的最好的赞美
2: 啊！是因为我那天
0: 我说对，我说那个正常我们都没有，我说那个你得靠冰冰social，要不然都来不了。
2: 我就是。
0: 我虽然是开玩笑说了一个这么的一个
2: 内容，但你是从侧面这个，
0: 我是夸奖了你的沟通能力和你的这个就是，就是重要性，对于这个卡和这个整个咱们团队沟通协调，然后包括跨区域的这么一个工作的这么一个
2: 就是
0: 赞美，
2: 因为我就是你的职责就在这儿了。今天我们说。就是夸人嘛，
0: 你看我一夸他就不会了，
2: 就是高，说明你夸到点儿上
0: 了。我一夸他，
2: 但是
0: 这个应该是你最近收到过的咱们同事的。来自两个同样那个优秀的女同事的一个赞美，是不是？
2: 啊，我是会遭到各路女青年的围追堵截。哎，但月月一会儿，
0: 然后接下来，别的我这人就是一碗水得端平。接下来就是对木木的赞美，
2: 不用了，我都夸完了，我都
0: 夸
2: 完了啊，你
0: 一样，就是他的那个赞美，就是体现在我刚才说的那个他和那个前同事一样的一个优点，就是做事儿非常的靠谱。有逻辑，然后呢？
2: 我觉得，这次你可以

0: 完完全全的好好的去表扬一下韩慕言同学。为什么？因为这次咱们这即将开始的这一趟25号的活动，是在我们都没在的情况之下，包括我也没在嘛，
1: 对对对，
0: 是
1: 他一个人，
0: 是一个人从前期录歌，这个咱就是哪儿说哪儿了，前期录歌带着去，做到每个演员的沟通，连续三天，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记得在东北超的时候，你们是无缝衔接，因为陈薇姐过去了嘛，然后默默一直跟着，从早跟到晚，一直跟到最后，这是他的高光时刻，这得表扬，这是所有的人眼睛都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地方，那我们就是
1: 看不到的都在群里私信，
0: 看不到的你月月看到了，对，你肯定是你月月看到了，就是对对对，因为我们
2: 这期节目是咱们仨的，
0: 不是不是表彰大会，是因为
1: 没有，这不放在前面了吗？人少，
0: 对对，人少人多说不是，
2: 已经这期节目我感觉已经不像是表彰大会了，好像是咱们三个也是阔别已久的一个彼此沟通感情，
1: 座谈会座谈会，
2: 就像是沟通感情，
1: 是这样。嗨三，你们好久没听我们节目呢，我们仨也好久没，
2: 我们仨对我们仨是咋呢？最近感情也需要融洽一下，沟通一下，对啊，
1: 好久没见了，
2: 是热络一下啊，
0: 不是互相骂的，不是在下周吗？
1: 来吧，所以就是今天咱们说夸人也要夸到点上，所以你收到过你认为最好的赞美是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太太三十三个横杠的三啊。
1: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好事要跟大家说？
2: 没错，
1: 昆仑爱言的、
2: 哎，而且这个是重磅回归的，就是之前有，但是中间缺席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很多听友们极力要求之下，然后他又回归了，
0: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跟咱们说一下啊，就是你
1: 这次是。一个什么养生局，
0: 对对，养生局就是
2: 也是一个沉浸式的沙龙，
0: 对，就是如果你平时就特别犯懒，然后就每天回到家焊在床上了，对，加班这种的你可以听听，对对对对，这是一
1: 个
0: 持续关注亚健康的地方，
2: 它是一种这次活动呢是一个争取能让你就是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一个滋养的一个周末的疗愈之旅，
1: 非遗香囊你知道吗？我这周末的时候就是过节这两天我去了一个商场，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个荷包，它分为好，
0: 哎，你去的哪个啊？
1: 就是年轻人都去学校附近的特别火爆的，对呀、
0: 啊。啊，你是去那儿了啊？因为
1: 我、啊、你也知道啊，
0: 因为端午那天正好正日子，我在哈西万达，然后那个
1: 也有类似的这种，
0: 我做了一个什么呢？亲手制作了一个艾操锤敲背的那个
1: 啊，
0: 我记得。
1: 啊哎，你这同款
0: 就是荷包，
1: 等会儿我看一下是不是咱俩连那个颜色选的都是同一款，好像是，就是这款，
2: 是吗？就这个、
1: 荷包有好多种颜色选的、是吧、就是、
0: 你这个是熹妃娘娘赐死之前给你的
1: 你做的是哪个套餐？
2: 不是，我不是在那，我这是之前就拥有了
1: 啊。那你这个跟我那个颜色
2: 是吗？
0: 强肾固本套餐，
2: 可能是啥呢？可能是啥？可能是一个团队。
1: 我做了一个，我给孩子做了一个，就是通鼻子那个那啥的。
2: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
0: 你得做一个闻完之后不想吃饭的那种，就觉得就是
1: 没有，他只有健脾的，没有那个。
2: 兵哥，兵哥，兵哥、啊，感情刚沟通完，你又往崩了说。
0: 我不是为
1: 来吧？所以说最近这种非遗香囊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养生啊这种活动特别火爆，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来一次这个周末的疗愈之旅。
0: 怎么报名呢？什么有门槛吗？
1: 没啥门槛。
2: 先告诉大家咋报名吧。
1: 女性就可以报名，
2: 对，添加微信，对，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我也想去，
2: 备注报名，
1: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的嘉宾，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统制作的技艺人，
0: 这种沙龙其实可以去哈，陶冶文化情操，又能够这个就是保健啊，
1: 对对对，
0: 养生啊，这种挺好的。
2: 这位老师呢，其实高级心理督导师，也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也是高一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
1: 没错。那所以说呢，想要报名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会，带您解密一下非遗香养的一个神奇的逻辑，就是其实用草药的香去调理你内心啊，或者身体的一些淤堵。所以说非常好，想要报名啊、
0: 知道香有多厉害吗？
1: 对，想要报名。
0: 真安陵容知不知道？
1: 那
0: 用为香生，为香死，为香奋斗一辈子。
2: 对、
0: 他那香料调的，皇后这个求的。
2: 但这回兵哥确实是没机会了啊，因为这是
0: 女性专场，
2: 909女性，对，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
0: 谁说去不了？我和你月姐自称姐妹。
1: 名额有限，每场只有10个位置哈，先
0: 来先得。
1: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哎，
1: 活动是28号、29号啊。
0: 备注报名啊！我希望这些女生们都要关爱自己，关爱自己啊！现在就是尤其是夏天，火气比较旺，人比较燥，所以呢，闻香确实可以安神、安神的、醒脑的啊。
1: 对，有助睡眠，
2: 对
1: 亚健康困扰都可以来吧。
0: 没错，来吧，那个又到了世界杯期间了。
1: 这么快啊？
0: 对呀、
1: 啊。啊，来吧，
0: 来吧，我们就是今天还要送包嘛。
1: 啊，
0: 昨天好多人没得上嘛，哈。
1: 还送哪个挎包呢？
0: 还是送78

0: 那个
1: 啥时候换那个大宝 啊？
0: 到27号那天开始送大宝了。
1: 大宝，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那先说一下今天的问题。
0: 今天的问题，
1: 我们先听一下世界杯的热情。
2: 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
3: 等待四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4: 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5: 哎呦，被抛出去了！
6: 什么？
3: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ire 世界杯。
0: Respire 世界杯，世界杯激战正酣啊！那最近一段时间，那个佛得角啊，真是好角啊！那个佛得角啊，第一次参与世界杯，逼平了两支世界冠军球队，继第一场逼平了这个西班牙之后。然后呢，又逼平了谁呢？
1: 嗯、
0: 阿根廷队、嗯、啊，就这乌拉圭队。就是我在想啊，就这些第一次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都踢出了自己的风格。就首先就是不作假、嗯、啊，该踢往死里踢，反正这一辈子进来，下一辈子不一定什么时候进呢。
1: 嗯，
0: 今天我们世界杯话题，哎、记好啊、
1: 嗯，
0: 送包了。今天世界杯话题特别有意思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道题，
1: 嗯，
0: 选项题。啊，选项题。
1: 嗯，
0: 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快的时间多少秒就进球了？三个小时
7: 啊，
0: 秒，
1: 就是一场比赛开始
0: 一吹哨就没就开始就第一个进球时间，他有进球时间，第五分钟、第六分钟，给大家三个选项，
1: 连一分钟都不到呗，就说明
0: A 选项
7: 啊
0: 11秒，
1: 嗯
0: ，B 选项22秒，
1: 嗯
0: ，C 选项
1: 33秒、
0: 35秒，好。11秒、22秒、35秒 ，A、B、C， 你选择哪个？
7: 总不能是11秒。
0: 这场比赛我还看了呢。
1: 默默，不要给大家那个引导性的答案，
7: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说明默默他真的
7: 我也不知道。
0: 我们这道题就是我们仨，他俩都不知道。
7: 对对对，嗯。
0: 重复一下啊，世界杯历史上目前进球最快的时间 ，A 11秒就进了球。
1: 嗯。
0: 2 B。22秒就进了球
1: ，C 35秒
0: ，C 35秒，
1: 三个里选一个你认为正确的，发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A、B、C 你就直接选就行了。
1: 嗯，
0: 我们也是在答对的粉丝当中选择第九个，给大家价值啊，由我们这个 OPPO 影像神器记录生活每一秒提供的这个79元的斜挎时尚包。
1: 好的，那抓紧时间，认为你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吧。
0: 可以了，
1: 一首歌回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和获奖选手。

0: 初恋的日记，这听起来跟这个季节多配呀、啊，是不是、啊？
1: 但是它还是闪着泪光的，就还是属于那个青涩。
0: 啊、
1: 然后
0: 这是配词，
1: 嗯，唯一一首。
0: 长相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呢？身材和长相俱佳的那个时候唱的这首歌。
1: 他一直身材
0: 九头美女嘛，
1: 对，九头身嘛，
0: 九头身嘛。
2: 我今天就是稿子里边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没听过，但是我就觉得这首歌歌名取得太好了，
0: 闪着泪光的这个决定，
2: 对，就闪着泪光的决定，还有这歌名取得
0: 这个决定
2: 真好。
0: 狭义上是情感，其实不狭义，广义上任何离别都是闪着泪光。
2: 对，
0: 比如说毕业季，好多今天毕业生，
2: 比如关键的那一次签字，懂我的意思吗？
0: 离婚。最近一段时间我听过一首歌，我被这个歌洗脑了，叫我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2: 嗯呢，就说离婚多难得跑那远、啊、
0: 对，张碧晨唱的呢，还是、啊、哎呦我的妈呀，
1: 那啥、哦、那个你俩先浪着，我把那个获奖选手先公布一下、
0: 啊、来吧，先说一下本期 Race by 世界杯嗨三特别节目，那这个到底谁能拿到这个 OPPO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限量版的斜挎包、
1: 嗯、
0: 时尚又百搭。
1: 嗯，
0: 那
1: 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对，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快的时间
1: 是
0: A 11秒 B 22秒 C 35秒，
2: 竟然真的是
0: A 11秒。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由土耳其的选手开门进球，11秒，
1: 就是刚吹哨，
0: 对，
1: 然后他就一路过关斩将，带着球直接射门了。是
0: 他的中卫，就是一个大传中，还没越位，门将就懵了。门将还刚开始还在热身状态呢，
1: 嗯，怎么来了来了，他来了，
0: 已经防不住了，进球有效，
1: 嗯，
0: 最快就目前来说11秒就进球了。
1: 恭喜
0: 恭喜，
1: 所有答对的朋友基本上90%都答对了。
0: 对，
1: 来我们看第九位，我刚才数过了，第九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X
0: LX。恭喜，真会抢啊！这个第九位不太好抢呢。
1: 好的、啊、，LX， 抓紧时间回复你的姓名、电话以及你的
0: 收货地址。
1: 收货地址啊，我们直接把这份小礼物邮到你的家里。
0: 没错，千万别忘了把收货地址发上来，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啊，我们给你包邮到家。
1: 也就是你平时在各大平台收货的那个信息啊，完整的给我们发过来啊。好嘞，那16:46了，我们还有一个装修的好事要跟大家分享。
0: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这次没上、啊嗯、
1: 又加，
0: 我的妈呀，
1: 下
0: 血本了，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着，不是，是这样，是
1: 挺好的，这种比，这种攀比、啊、
0: 良性循环，
1: 这种攀比对咱们听友来讲
0: 真的
1: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0: 这次比他力度老大了，这次力道。
1: 来吧，夏季的优惠活动来了，高端品质的工艺，大包整装40000起，让你享受品质服务，同时不花冤枉钱。了解一下这个为上本周的活动，如果有要报名的，想了解的，可以先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赶紧添加微信啊！这周的活动可就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1: 19904。

0: 45159009备注装修啊。
1: 我们先来看一下限时的八大升级的项目，还有就是四大特惠任选期。我先说这八大升级项目当中都有哪些。首先800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00，就是一米五
0: 大了
1: 啊，750×1米5的了，换大砖了啊，
0: 大
1: 砖贵啊，大
0: 砖
1: 贵，
0: 大砖贵，
1: 大砖连铺砖的那个手工费都贵，
0: 而且大砖美完缝之后就跟一砖下来特别漂亮，
1: 我家现在就是大砖，
0: 大砖，大砖，我家也大砖。
1: 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米3，
0: 两米大门。
1: 啊，那我家门应该也是高的那种，对，好看，就是那个门就基本上快到顶了，
0: 对对，
1: 然后就整个开起来就很好看。
0: 对对对，
1: 然后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
0: 对，就是安全环保。
1: 还有就是品牌橱柜免费加高，正常常规800高的，活动可以加到850或
0: 900
1: 的，这个很好。我跟你说，
0: 让高个子更舒适。
1: 对，我跟你说，就是现在以往现在年轻人都高了，还用原来那种老式的那个高度的话，你用着非常不舒服。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上柜常规是600到700的，也可以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省下30%的预算。
0: 对，
1: 另外呢，第五个就是免费的马桶升级，
0: 智能马桶，
1: 智能马桶。
0: 对对对，水管还是德国最好的水管，清宁水管啊。
1: 嗯。
0: 那这次我觉得，像厨房什么的都是集成吊顶嘛，这次给你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
1: 嗯。
0: 啊，而且呢，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的大单盆啊。
1: 啊，我知道那种
0: 大
1: 纳米盆，就是不是瓷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白色的，挺好看的。
0: 对，以上
1: 一体的，嗯，
0: 对。是限时八大升级，
1: 八大升级
0: 不是货的关系，是和都给你升了啊！
1: 没错，八大升级啊，每一个都有的。那想要了解正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添加微信19904515909，想要报名啊，了解这个活动添加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0: 没
2: 错，
0: 那除此之外呢，另外有四大特惠任选期，这个是任选期了啊。第一个就是1000元现金立减，最高能优惠30000，根据你装修的不同的这个价格啊，
2: 嗯嗯，
0: 最后的这个装修价格给你按照这个减30000，最高减30000。
2: 对，
0: 全屋家电免费送75寸的这个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灶具，
2: 哎，
0: 海尔热水器，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嗯，然后呢，第三个是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那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实现拎包入住。
2: 嗯哼，
0: 第四个就是旧改可以啊，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5铝塑铝塑光窗，不限平米数，
2: 对，
0: 飞云防盗门，而且呢，全屋暖气片全换新，全屋的这个水管也给你换新，全屋的电线也给你换新，而且呢是那种这个低烟无卤辐照的交联的更安全，这种啊，而且都是品牌的，所以呢，参与这次活动，本周你要是参与为上的活动，一点都不亏，因为都用的是家底的好东西啊。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是的，那总之呢，在维上呢，就是你用一个普通的装修价格，能获得一个更高价值跟品质的服务，而且他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用先给钱，就先给你干活，
0: 对，
2: 然后你验收合格了，你再来付款。
0: 他们家开始建施工，
2: 维上装饰公司呢也是最有房产，也不用担心跑路啊、倒闭啊，这个售后找不到人，率先采用跟材料品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给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
0: 没错，
2: 所以记好微信号进行报名啊，享受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优惠，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对，一定要备注装修，尤其是海尔粉丝啊，要想参加维上本周活动，一定要添加微信，你更方便。
2: 没错，
0: 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你从小到大至今为止收到过的你认为最好的赞美是什么。
2: 哎，
1: 看看大家留言。
0: 这个赞，我觉得这个赞美哈，就是一般赞美，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哎呀，这就是你看啊，
1: 妈呀，
0: 就那天，
1: 这位 LX 是远在浙江杭州，能游不？
0: 可以游，可以游，
1: 可以游啊，
0: 全国包邮，就是一点心意吧。
1: 好的，
0: 也希望你能记住我们这个全球 top 5的脱口秀节目。听了嗨三儿脱口秀，顿顿你都能吃肉；听了嗨三儿脱口秀，小姑娘也能天天瘦。
1: 那我听了这么久。
2: 不，只要你是主要是说嘛，对，你只要是说，
0: 木木这一点是非常到位的，你是主要施法的，
2: 对，
0: 啊，
2: 角色置换了，
0: 对对对。
1: 子璇说，昨天我化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妆，穿上了，因为这两天凉，那个天比较那个热嘛，然后我就穿了连衣裙儿。同时
0: 多漂亮，穿连衣裙
1: 就同一天有三个女人夸我，一个说我有气质，一个说我特别像某某明星，还有一个说我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就昨天这一件事儿，我能开心一整年。
0: 我觉得这几个人是真心夸你的。
1: 我也觉得，如果同一天有三个人都夸了你，说明你那一天确实很漂亮。
2: 而且，假如平时你不太会收到这方面的夸赞，
1: 那
2: 然后就那天，说明你那天
1: 保持的确实挺漂亮，
2: 妆容包括
1: 服装
2: 选的都很好。
0: 就你说迪丽热巴，她缺夸赞吗？
1: 嗯，
0: 黄九一他怕缺帅夸帅吗？但有一天真的是夸黄九，哎呦我的妈，你真是，你觉得你这个角色演的真是超脱了，有他是真正夸他，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你讲讲，对于漂亮的女人，不缺的是美的夸赞，
1: 嗯、
0: 缺的是真心夸赞，
2: 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对对对，我就觉得今天说到夸赞，其实人人都得到夸赞，哪有不夸赞？
1: 从小到大一定是收到过很多这种赞美，但是可能只有那么几个你会印象比较深刻，
0: 夸到心坎儿，
1: 对，夸到你心坎里了，
0: 对。
1: 小健说，怎么说呢？我特别喜欢别人对我的一个，就是赞美我的一个词，不能说赞美，他说形容我的一个词吧。他说那就是善良且有傲骨。
2: 善良，
0: 我告诉你啊，这一点我知道，你记住了。最终，
1: 我能理解，我大概能知道这个人性格是什么样的。
0: 我知道，
1: 嗯，
0: 我知道，
1: 甚至能套用到咱们身边的一些人。就这个人，他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甚至有点冷漠的感觉。但是这个人其实内心是很善良的，
2: 就是在一些事情上其实他是愿意主动帮助别人的。
0: 我告诉你，总结出来啊，你慢慢体会品，就是那句话说得很对，善良的人都是独来独往的，就是对吧，善良的人都是独来独往的，因为他不可能，因为他又有傲骨，他又看不了你们那些做作，所以他只能独来独往。你发现了，就是善良的人总是独来独往的，
1: 是吧？那个贫嘴张大民啥的那种呢？
0: 不是，
1: 他不独来独往，但他也挺善良的。
0: 但是你看他对他媳妇儿，
1: 所以我觉得他说这话是有傲骨且善良的人都是独来独往，
0: 就是眼睛里揉不住沙子，然后还很善良的这种的啊。他不能同流，也不能合生屋，是不是？就是这样，说到这儿，我跟你说，你看咱仨今天又不约而同的黑色系哈，我觉得、
1: 我这两天
0: 胖了，
1: 所以我黑色系。
0: 我觉得木木衣柜里夏天肯定不缺口粮 T 恤。一定有很多黑呀、白呀、灰呀，
2: 特别多。
0: 月月其实也是一个愿意穿 T 恤的人，因为他比较的运动和随性嘛。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
0: 因为人说了，高端的人都是比较低调的，不靠品牌来堆砌自己。很多真正好的 CK 的 T 恤 ，Calvin Klein， 木木最喜欢的牌子之一 ，Calvin Klein CK。今天呢是专柜款。这款专柜我看了，非常漂亮，我下了两件在购物车里边。
2: 我现在其实正在看，
0: 一个是
2: 我从五分钟之前就开始看了，
0: 对，我一早就看，我下了两件在购物车里边，499，今天169，告诉你什么样的啊？它男女款都有，我喜欢的一个是中间简标的，就是 CK 字样，还有就是全标的 Calvin Klein 字样，这两个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是比较的年轻时尚，一个是比较低调，比较低调的，黑白都有，就是价格非常好。CK 专柜的 T 恤没有低于599的，499的都是在400-500块钱普通的口粮 T 恤啊。今天做到口粮 T 恤169，你自己去选啊，自己去选，就这一天啊，
2: 这个价格确实挺好。
0: CK， 而且
2: 我正在看，其实码数啊、颜色还相对都挺全的，
0: 挺全的。
2: 就是你现在来买的话，
0: 对
2: 对
0: 对，
2: 但它肯定是这个数量有限。
0: 你喜欢哪个？我喜欢那个小标，那 Calvin Klein 的那个。
2: 我喜欢那个长的，
0: 长的，对对，我也喜欢那个长的。
2: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长的特别的好看。
2: 我有一个
0: 炸眼，
2: 我有一个那个款的长袖，但是我没有那个短袖，我也打算买那个。
0: 169块钱 CK T 恤专柜款啊，是 Calvin Klein 的。你可以选择，它有好多年轻时尚的大标，很多人年轻比较张扬，喜欢穿那个大 CK。如果你觉得岁数有一定年龄了，还想低调一点，还想不失品牌的文化，
1: 我觉得现在这两年真不流行大标，
0: 就
1: 是不是？
0: 对，除了奔驰流行大标之外，好像其他的就是还是小标更好一点啊，人们更低调一点，
1: 各有喜好吧。要不说什么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呢？啥样的衣服都能卖出去，因为啥样的衣服都有人喜欢。哎，所以你就挑你喜欢那款就 OK 了。
0: 对对对，
1: 总之价格绝对是给力的。
0: 对对对，它就是 CK 在国际上是什么牌子？属于轻奢二线，
1: 对，
0: 所以呢，
1: 挺好的，
0: 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啊，年轻时尚的、帅气的男孩女孩都比较喜欢 CK。这一款 T 恤好几款。都是169啊，专柜款，你可以自己去挑，白色、黑色都有，码也挺全的，就一天了。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2: 没错，后台回复俩字儿，短袖，
0: 短袖就行了，就是一天啊，我们仨都在看的，反正我今天已经放两件，
1: 那不吱声了吗？
0: 我现在放两件在这个购物车里边了啊，两个白色的，我觉得非常好看，
2: 买完了。
0: 你看
1: 啊，这快，太快了吧？
2: 买那个，
0: 我买的
2: 是那个 This Is Love 那个。
0: 啊，你买的是那个，我喜欢买的 Calvin Klein 那个，
2: 就我的那个长
0: 就那个长的，
2: 长
1: 的。行了，就不要再交流那个购物心得了。
0: 那个好看。
1: 好了，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
0: 你对你老公
1: 回复啥？
0: 回复短信。
2: 短信。
0: 你对老妥无限的夸赞，你都不如给他买两件 CK。就是你老公肯定也缺口粮。
2: 买了，咱上次买了，咱上次咱仨第一个付款就是月姐吧？
0: 是我。
2: 啊，是你，对，
1: 啥呀？第一个付款的，
0: 你逼我。那上次在 CK 专柜又买那个
2: 上次我
0: 夹克嘛，
1: 然后转身我不就给他买了一个吗？
0: 第二天。

0: 去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你老公现在缺口粮 T 恤，给他整两件就挺好的，300来块钱挺好，两件穿嘎嘎好，半成的，是不是
2: 咋的，你是花钱了，别人不花能行吗？
1: 来来来来，我们听首歌，马上进入到整点了、嗯、别忘了今天话题，你听到过的最
0: 最真心的夸赞，
1: 你听到过的最
0: 夸你的啊，
1: 最入心的，你觉得最好的赞美是什么？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嗯哼，
1: 好了，正点报时光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你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你咋不说呢，木木啊？为什么不能跟我们齐声高唱？走特殊路线，
2: 手忙着呢，
0: 是不是？我看你挺忙，你是，
2: 嗯，说说话说，嘎，这句是我词儿啊。
0: 只羡鸳鸯不羡仙，下班路上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热闹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忙碌的日子里
0: 等你。哎呀，就是今天我发现我们就是啊，就在直播间里
1: 你是谁了哈？那我得说我是谁。
0: 你是谁？快点说，怕你忘了。
1: 对，你不知道吧？
0: 嗯，
1: 就咱们总也不那啥，大家都要忘了。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

0: 挑一的星月，
1: 没错。
2: 那你说明你就是不招人那个就记住你，但是死记住你。
1: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拍拉鲁克的雷
2: 德
1: 斯。
2: 好，
1: 十七，
0: 他是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好是吧？
1: 好木木，
2: 17:06，说说吧。那个人多了，今天我们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说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你印象深刻的别人对你的高赞，就是这个是真心夸你的啊，虚情假意的不说了啊，嗯，就真心夸你。
0: 从小到大你
2: 觉得哪个夸赞觉得很入心？
0: 真的是你收到过的最好的赞美，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我跟你说，嗯，咱们909音乐广播的主理人，
0: 嗯，
2: 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0: 嗯，
2: 主理人
1: 马明，
0: 主理人
2: 不是呀。咱们909音乐广播的主理人，曾经我看着谁对他的夸赞，他都就是莞尔一笑。只有那天在东北少赛场上，突然一个陌生人跟他在聊天，我就是那个谁，就是一个团队的一把，然后那个跟他说，就是说给他一个高赞评价，咱们的主理人乐了大概有5分钟。
0: 啥呀？
2: 就是
0: 怎么说的？
2: 真正对一个人的评价，他说指那个说，哎呀。你这个团队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我就看出就是那个，然后就是咱们的主理人就真心微笑说，
0: 也不看谁带的，
2: 对，大概就是这意思，说是说是你们这个团队真的是让我超乎想象的厉害啊。
0: 谁呀给这么高评价呀？啊，我知道了，
2: 嗯，对对对。
0: 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谢谢惠顾问，今天木木这嗓子咋的了？问你吸氮气了？
1: 哎，听出来了，
0: 他有点那个鼻音重，就感冒
1: 了。对对对，有点是这个，
0: 天暖和了他就感冒了。嗯，
1: 哎，叫哦，我这叫风热感冒，
0: 热上风。
1: 对，热上风，热上风，
2: 在这里
1: 上火了上的，嗯，
2: 是，哎呀妈，就是为丝儿所累，粉丝儿的丝儿啊。
0: 潘潘说：“我很开心的赞美是来自于我们单位领导的认可。”
2: 太难得了，
0: 一个就是非常忠诚的牛马，一般就是来自他认为最好的赞美，一般来自于领导的这种，都是就是纯牛。
2: 要我说嘛，领导批的优是最黑的，要夸两句。
0: 我有的人真的很在乎，就是他
1: 在工作中别人
0: 得到的认可。
1: 认可
0: 对，有的人非常在乎这个。
2: 周六那天我值班，这不是我说吗？咱们单位两个大佬级别的人来过来就是巡视嘛，然后我就过去打招呼的时候，然后那个。女大佬当然对我们，
0: 你们换个词儿，女领导，谢谢。
2: 我觉得叫领导吧，就是
0: 姐姐，你就说姐姐吧。
2: 姐姐说对我，到时候他说，哎呀，冰冰，你看啊，哦，是，完了，那个男领导就说
0: 哥哥啊，哥哥说什么？
2: 哥哥说，哎呀，就人家就要转身走的时候，对我一句真心评价，但是很随说，哎呀，冰冰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年轻啊，就是没咋变化。哎呀，这
0: 实在别的地方找不出啥夸的了，只能夸你还保持着这个容颜。
2: 哎，你别说，他是上下打料大概3秒钟。
0: 他这3秒钟，他绞尽脑汁夸点啥好？什么哪好哪好？哎呀，还是长得好啊。
2: 这就够了，我跟你说。
0: 对，冰冰说，我就吃这个。
2: 不是，
0: 没念完我这个潘潘这个
2: 啊，
0: 他说就是得到领导的认可嘛。他说有一次办公室主任跟我说。别人向我们单位的一把手问他对我的看法，领导只说这小子行，
2: 开不开的？你一句话。
0: 然后办公室主任听到这句话，就把这个事儿转告给我了。我觉得是领导对我的认可，我很高兴。
2: 我觉得办公室主任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好作用，因为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你了 啊，是。
0: 因为领导没在你面前又夸了这小子行，这个就是其实已经是领导的一个。
1: 对，
0: 很大的褒奖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看这个，说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咱们节目最好的赞美是什么？除了听友的赞美啊，还有就是咱们一走一过的那个三楼的那个保安大哥，你记不记得？反正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咱们台的领导有的时候带着一些外面来的领导来这个直播间交流过程、检查工作，或者是来那个参观
1: 视察，
0: 然后都会很由衷的夸赞咱们频率的节目，包括咱们的节目。
2: 是，
0: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1: 会介绍说这个直播间就是909的直播间。
0: 那个，然后那个
1: 你经常听到的嗨三那个节目就在这直播间出来的。
0: 那个人可能对他带来的那个外面的领导可能也听过咱们的节目，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着重又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节目，然后对方也非常认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最大的。赞美，还有就是好多次我在楼上开会的时候，我没给你俩学吧，那不拉麦学吧， 很多时候我都听

0: 导，就外面来的一些领导检查工作的或者其他单位的领导过来说啊，那个你们台我知道，那个我经常听909。
1: 嗨三儿，
2: 这不是
0: 没到这么夸张，但是他会提到909，
2: 是909，
0: 就是这个，我觉得对咱们来讲都是很大的赞美了，因为都是一些领导级别的人物，
1: 而且是真实的。
2: 是啊，咱其实你看，为什么我说咱们这个暑假或者是这几年的暑期，
0: 嗯，
2: 办大型活动，包括草莓音乐节吧，你会发包括办这个音乐节、草坪
3: 过程中
2: 歌会，你会发现
1: 冰冰
2: 不是不是，
0: 包括亚冬会，
2: 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人，
0: 都在关注着，
2: 很身份很显赫的人都听你的节目，
0: 嗯，
2: 都默默的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
0: 这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
2: 一种高赞认可，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不对？
0: 就是我们今天说远了，就是咱们说的是你听到过的，你最由衷很喜欢的那么一句赞美。
2: 对，
0: 对咱节目来讲，这几次我真的深有感触，嗯，所以说能上节目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都是100%来上节目的，来不了的时候，都是因为实在是，
3: 你看就我这声都这样了，也来了，
0: 对。
3: 嗯，
0: 我感觉我今天要被他传染了，我今天晚上回来整点药去。
2: 默默确实是，
0: 我现在耳朵开始有点疼了，
2: 确实是状态是。
3: 我今天其实左右很忐忑，尤其今天咱还开会，
2: 到底要不要辞职？
3: 不是，
2: 我
3: 其实挺怕这个传染你们。
0: 那你咋不戴口罩呢？冰冰给他整个口罩罩上，
2: 恶意。哎，我刚才看着微微黄
0: 这么忐忑，你不戴口罩？
2: 微微黄说，他们单位的人对我的高赞评价说，小黄啊，你特别能吃苦。
0: 哎，这个不是刚才咱们
2: 这是两个评价，
0: 这不是刚才咱们刚刚对咱们同事的一个评价吗？
2: 特别能吃，
0: 就是有些人就是也许他不是那个智商最高的，反应最快的，但是他很能吃苦，也是也是他的一个优秀品质。
2: 哎吧，要不
3: 今天这期节目特别像是啥呢？特别像是咱仨给哎，特别像是咱仨给咱仨自己听的。
2: 月，你刚才那个就是那个高赞，
0: 你看魏老师找我，
2: 赞的挺好，下次别赞了。来吧，17:13，那今天就说说吧。这么多年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你听到过别人对你客观的、你觉得很入心的高赞评价是什么？
3: 是啊，嗯、是啊，嗯、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口叫大大33-3。
3: 对，接下来说旅游吧，好线路。
2: 旅游先说6月27号的我们这个俄罗斯行程啊，那月底就出发了，
0: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去俄罗斯玩3晚4天，
0: 嗯，
2: 特别轻松。俄罗斯呢又是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欧洲城市，大家当出国了呗，
0: 嗯，
2: 玩个3-4天，坐大巴就能去了。然后呢，当地呢也是好吃好喝，酒店不错，大巴车也是宽体2+1。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一人一只帝王蟹啊，那高端海鲜餐。那行程当中像什么爱情岛啊、火车头博物馆等等等等都能去得到啊。行程当中也给大家推了非常有意思、价格不高的自费项目，在国内是玩不到的，只有在当地能玩得到。
0: 嗯，
2: 总之吧，这个行程蛮开心的。您是带着父母、带着高考结束的、中高考结束的孩子去感受一下那国外的海，然后国外的这个俄罗斯文化，
0: 嗯，
2: 你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走一走啊。那时间也不会很长，3晚4天，4天的短途行。除此之外呢，西藏的行程继续，现在就剩下7月16号的行程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7月16号去我们的这个王牌行程西藏，那也是小团队出行啊，6880元一架全含。你现在看一下，如果你不跟我们团走，你光订这个来回的机票
0: 就很贵了，
2: 就已经很贵了，小6000了将近。所以呢，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吃得好玩得好，行程而且呢没有后顾之忧，专业领队、金牌的导游以及我们这次全程主持人陪同，你就报我们这个6880元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啊。
0: 嗯，
2: 添加微信吧，不管你报俄罗斯还是报西藏，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旅游。
0: 没错，无论是想去出国出境啊，去到这个海参崴，还是说去西藏，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海参崴那个是6月27号，6月27号，然后呢，西藏是7月16号啊。西藏尤其一价全含，零自费。想要了解高端行程，添加18646112773。
2: 嗯，18646112773，
3: 没错，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西藏和俄罗斯。
0: Okay, 听首老歌吧。

0: 你说甲乙丙丁本是东南西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说现在少了丙丁甲乙，说是啊，
1: 都不成局儿啊。这个人生当中最烦的就是不成局儿。
2: 没事，有花生米我就能喝，没事。
1: 你
0: 刘，你叫韩不挑，是不是？
1: 目不减
0: 啊。那个说到这个高赞评论哈，高赞夸赞，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夸人是很会夸的。
3: 但是夸不能，能不能夸到那个人心里？
0: 心里
3: 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至今为止，你收到过的最好的赞美是什么？
0: 你看吴平说夸我都已经免疫了，但是我真受不了，就是哎呀妈，你儿子真优秀
3: 啊！你看，有的人
0: 就
3: 是夸自己都免疫了，但夸孩子。
0: 当你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是
2: 哎对，尤其年龄，
0: 很多人很会送小礼物、送心意的。我给你，你可能不太需要。但我要是比如说我去你家做客，给你的孩子买什么，他一定会非常开心。
2: 对啊，所以过年我就给尼克买东西，没给你买。
0: 是是，你送尼克那个背呀、啊，
2: 主要送你，就知道送你白送。不是那个，知道那个送尼克，
0: 不不不，
2: 你更开心。
0: 把话补全了，送我确实白送。
2: 不是，因为确实是，所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0: 投其所好嘛，
2: 就知道是送尼克，其实你会更高兴。这个
0: 对
3: 啊，那你看默默成熟就体现在、
0: 这个、你送我心尖上的东西，我当然高兴了，
2: 对吧？
0: 对吧？
2: 我送你一个塔呢，就没啥意义。
0: 你等以后你有女朋友，你告诉我，我记得送你女朋友。一个男朋友
3: 兵哥
0: 送你送到心坎上，
3: 兵哥说就我你看行不行。
2: 这一方面我实在是太自信了。
0: 你自信我、
3: 哎、你别说兵兵
0: 是
3: 就是咱不说颜值不说年龄，
0: 但凡一个
3: 就说跟女生接触这件事情，就更懂女人心这件事情上，木木肯定要比你强。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警示新闻。

0: 承不承认？
1: 对，木木，你要时刻看着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66条里面规定的啊。所以我想，对，这个确实，这个确实，
0: 对，就是在女懂更懂女人，
1: 你就别说我跟你搭档20年了，我都没有，我都没有俘获你作为一个搭档的这心意，经常看不上我呢，就连你这样的我也不
0: 能
1: 对不起，干我，
2: 月姐是什么女性中的什么吗？
1: 不是，你我这话就不会说，就哎呀，
0: 别说了，说多错多，让我看留言吧。机妙说，这姑娘可真白。皮肤真好，
1: 哎，越是你们愿意夸女，就比如男生说，哎呀妈，你可真白，这么好的，
2: 绝对，
1: 就别皮肤好的不是真白，
0: 我
1: 觉得
0: 我不太受，我不太受用，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种真白的类型，但我知道什么样是那种真白的类型，我不是，但是所以我这种夸赞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用，
1: 作为一个女生，
0: 因为我知道她不是我的优势，就所以说夸人你一定要夸到她自己也认可的点上，她才能信，
2: 但是还不能夸她的那种
0: 常用的点，
2: 夸你像
0: 对，
2: 我说实话，嗯。夸我唱歌好听，我真的一点
0: 感觉
2: 都
0: 没有，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唱歌好听。
2: 我从5岁站村头，我就给我奶那些闺蜜们唱歌，那些奶奶们就说好听好听，
0: 哎呀，默默唱歌可真好听、啊。
2: 所以对我来说，
1: 不花钱的都是好听。
2: 所以真是对我来说，夸我唱歌好听，这个真就夸不了、
1: 啊。我知道了，你现在胃肠不好，是不是你小时候给那些叔叔阿姨唱歌给你吸过吃的？
0: 饼吃的有点多，
2: 就真就是。
0: 所以现在夸你，比如说夸你好懂音乐。或者说作曲作词就写的歌真好，
2: 哎，这个
0: 会
2: 这个会
0: 喜欢吗？
2: 对，
1: 这么夸我们就是，哎，木木唱歌好听，但是他其实艺术这个歌曲造诣
0: 音乐造诣更
1: 好一些，高编曲
0: 也行，因为唱歌好听能写出这么好的歌的人很少，哎，
2: 这种
0: 是不是他就会很喜欢了，因为你认可的不是他唱歌好，
2: 你认可了我的，你认可了我的作品，
1: 你那首情人不知好歹我觉得唱得特别好听，情人焰火海，
0: 情人焰火海
1: 嘎嘎地道，真是
2: 情人不知好
0: 歹，你别说他俩还单押呢，
2: 你别说这首歌还适合你呢，感觉
1: 哎呀妈，开心多了，怎么哎这种放松，
2: 就一下感觉我这首歌好事啊，好事。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夸你得会夸到点上，你夸他的长处一点意义没有，
0: 就是你夸到他已经听了烦的那种长处，就是这个人很瘦很瘦，所有人都夸他瘦，然后你还说他瘦，他就已经没有感无感了，
1: 很健康不是
0: 夸健康，不是夸健康可以，70岁以上的人再夸他健康他会更有用，
2: 对、
0: 啊、
2: 夸长辈你要夸，哎呀真看不出
0: 来，
1: 那你说这个人很瘦很瘦，我怎么夸他才能接受呢，就是觉得还
0: 你夸他腿长啊，
1: 那他要是瘦矮瘦矮的呢，
2: 你夸他精致啊
0: 你夸他皮肤好啊，
2: 哎
1: 哎，
2: 对了，
1: 你看你说你不白哈、
0: 嗯、
1: 但是你还想别人夸你白怎么办，
0: 我不想别人夸我白、
1: 哎、你抹的真白好了，17点24分，
0: 你是今天的反面教材是吗
1: 17点24分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就是今天也教教如何真正的夸别人，或者你这么多年你收到过你觉得真心夸你的这些高赞，
0: 你看你看 LH 这种就马上来了吧，木木能教我写歌吗，你看这种木木是不是就是特愿意听这种话、啊、是不是
1: 木木，你是不是刚才告诉你朋友在微信平台发
2: 赞助、哎、我刚才扣字就这事儿、啊、
1: 我说他不吱声、
2: 啊、是
1: 木木
2: 来夸我啊，
0: 来吧，先说点好事，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你最听到过的最收到过的最好的赞美这个话题啊、该说什么了，
2: 好还是咱好、
0: 嗯、好，
2: 今天这个咱仨都下单，这个
1: 没毛事，
0: 我刚才我都没时间下，我再好好看看。
1: 我买完了，
0: 你俩说吧，我再好好看看。
1: 我买了2款，一个今天啊，就是 CK， 大家都知道呢，二线国际二线轻奢品牌 CK Calvin Klein 嘛，这个牌子呢，不单牛仔好，它的时装确实是很懂年轻人的啊。
0: 嗯，
1: 它的你别看一个短短的口粮 T 恤，它的设计感、面料都非常考究，嗯、但是它唯独一点，既然叫国际轻奢二线，小贵。啊，它的一件好一点的限量版 T 恤都在1800块，平平常常没有任何装饰图案的一个小角标或者大标的 T 恤也在500-600块钱。今天专柜货 CK Calvin Klein， 大家都知道 CK，它今天的价格169，然后一件两件也就300来块钱，但是对于 CK 已经是不能再低了啊。
0: 嗯，
1: 但是你记住它是专柜货，它呢好几款样子。如果你是喜欢个性张扬一点的，它有中间的剪标大 CK， 然后呢，如果你是岁数有一点年龄、职业身份啊，想喜欢 CK 但不想那么张扬，你可以穿它的小标 Calvin Klein 的全拼。我觉得两个都好看，我和木木买几件，

0: 一个，
1: 我也买一个，我买的是小标，我俩都喜欢那个小标的。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大标，它的男款女款都有，我觉得今天你再不买就真的错过了，因为只有今天这一天。
2: 嗯，
1: 号码还挺全的，我刚才看了什么号码都有，
0: 全。但是这么说啊，嗯，下一个小时
1: 就
0: 不一
1: 定
0: 了。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才看了好多人都发错了，都发到嗨三的来了啊。
0: 是，
1: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哎，
1: 你这种好牌子，你等于就是牌要买买东西还得买牌子的，
0: 一定是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了之后后台回复短袖俩字才行啊。
1: 一定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千万别关注错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短袖，自己去挑样子，它好几款啊，男女都有，自己看吧。
2: 好嘞，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非常好看的一些样式，然后最重要的是非常划算的价格。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挑选你喜欢的样式，看看有没有你适合的尺码，去下单就可以了。然后该。
0: 然后呢，我们还得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事。
1: 爱颜的这个是不是
2: 啊？但这次我真是觉得特别好。
1: 这次不是这个。就是，
2: 怎么让变美？
0: 对，
2: 它
0: 是一个从气质和这个
2: 对养生局，
0: 对
2: 这个夏天九零九给你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
0: 整体上，
2: 28号、29号这两天，九零九将携手昆仑爱颜给您准备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的中医养生的这样一次沉浸式的沙龙活动。
1: 你看今年的端午有句口号嘛，叫“端午闻香，人人安康”。
2: 对，
1: 自古以来香料这种东西，香就是能够保健的。
0: 没错，
1: 你看古代皇帝用的是龙涎香，
0: 哎，
1: 凝神补脑。
0: 对，
1: 然后呢，你看，就是
2: 各妃子们用的各种各样的
1: 安神香，
0: 皇后用的奢香，
1: 就什么什么香，这个香有中草药调和之后，它确实能够清心解压。降心去火，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就是让你从内而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这么一个周末疗愈之旅。想要来添加微信，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次活动的13104513909，添加这个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行，仅限咱们909的女性听众啊，免费报名。
2: 好的。然后呢，我们说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重量的嘉宾啊，也是这个香的哈，非物质
1: 朱老师吧？
2: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香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啊，也是高级的中医健康管理师、心理督导师朱岩老师。
1: 对，朱老师
2: 啊，所以说古法制香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味儿的事儿，而是要从这个中医外治的重要一个分支，就是非遗的这个技艺。
1: 对，
2: 这个当中呢，朱老师会带你解密这个非遗的香养的神奇的逻辑。然后
1: 只限女生十个名额。
2: 对
1: 啊，
2: 所以说呢，安抚焦虑的情绪，改善你的这个晚上的睡眠啊，
1: 对对对，
2: 这些调理你的淤堵啊，都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
1: 现场焦香制香，然后你可以带走一个作为纪念品，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2: 可以带走吗？
1: 可以带走。
2: 还做好事呢啊！所以说每场只限十个名额，
1: 对对对，
2: 想要报名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就只限十个名额，都是女孩子哦。
0: 谢谢。
2: 好啦，那我们听首萧敬腾，最近老萧在那个桃花坞也是，我觉得他应该又圈了一波粉儿。你会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就啥事儿都想要好，
0: 就是我一下子
1: 操心的命，耍尖不叫耍尖麦克，就
2: 是，不是耍尖，但是他就是
1: 什么事情
0: 想要证明一下自己，
1: 完美主义者。
2: 哎，对对，有点完美主义者，
0: 想尝试一下。
2: 挺好，
1: 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完美主义吧。
2: 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别跟他嘎说不爱你。哪儿不爱你了？我跟你说哈，
1: 你这态度，你这态度，跟谁说谁信呢？
0: 就是我跟你说，真正的什么的爱是不停留于表面的，那些虚情假意的情，
1: 你连表面的都不愿意给我，你还跟我说你停留在了深层次吗？
0: 我
1: 哎，这周四的时候咱们就好好聊一聊。
0: 夫妻之间，你老妥跟你天天我爱你啊，你直接工资卡叭交你就得了呗，就比什么爱不强啊？天天说我爱你，宝贝，你真辛苦，妈，全世界不能没有你，一分钱没有。哎，再说，亲爱的，你瞅我，你真是辛苦了，我这辈子娶得你真是我最大幸福，你先替我垫上。你好，这就是爱，真是都跟你说，是不是、啊？
1: 说的好像你工资卡给我了，
0: 是我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嘛，是不是？真正爱是付出于行动的。
1: 但是两者难道鱼与熊掌就不能兼得吗？
2: 两个如果一起的话最好。
1: 对呀、啊嗯，
2: 但是确实很难。
0: 那是有什么把柄在对方手里吗？哎，
1: 来吧，
0: 我对你这么好也行，那也是我惯着你的同时，也希望你能惯着我。
1: 嗯，
0: 那老妥又给情绪又给价值的话，那希望你也给情绪给价值啊。
1: 我给啊，我给啊，
0: 你是能给的，我绝对给、
1: 啊、
0: 你，
1: 我绝对给，
0: 给的不少呢，掉地上快吃了它，快化了，快点的，
1: 快快捡起来，扑了扑了。
0: 这好玩意儿，这个啊、哦。
1: 今天的话题啊，咱们别跑题，咱们今天聊的是你收到过的最好的赞美是什么？无论是在从小到大什么时间段，哪怕是小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我觉得刚才我看到了一条、是高文吧，他说的说、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夸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工作能力特别强。他说我还是蛮希望夸我的这个工作能力的啊。工作能力特别强，那工作能强，
2: 那这不也就是对啊？
0: 就是对你工作能力强，只能说是。一方面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说工作能力强的人，你去打听一下。
2: 那你现在比较期待别人夸你什么？
0: 嗯，不期待了，因为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是期待大家都说这人挺好的，就是挺幽默，就跟我相处很舒服，我觉得对我最好的一个期待。我就是怕别人说，哎，说冰冰你就哎呀，就这种我就完了。其实我特别，其实你说谁不这么说吧？今天咱也唠。默默越是嘴上说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其实这种人是越在乎的，他是特别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的。往往这些人都
2: 对啊，你平时说的就是我不在乎别人，你平时就这么说的。
1: 你俩刚才是在玩你捉我跑，我插翅难逃吗？
0: 我确实在乎，我今天我怂了，我在乎，但是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你对我的评价之后我就接受你的评价呢？我并不在乎，但我会在乎我哪儿是不是做的不对。
2: 又开始，
0: 但是有些人我是一看他就是对我就是那个就是不对的，就是恶意的啊，这种我在留言上都删掉了。
2: 所以你看咱最近留言少。
1: 哎呀妈呀，关牧驹说我从小吧怎么的了，他能正常交流沟通吗？怎么那个吐了上一边去了。关牧驹说我从小就都夸我、说这孩子长得
2: 这啥
0: 长
2: 啥
0: 啥呀，
1: 没有，这孩子长得真仁义，我不知道啥意思。
0: 哎呀，哎呀妈呀，
1: 这孩子真仁义我能理解，这孩子长得真仁义是为啥呢？
0: 仁义，
1: 长得仁义是指
0: 五官
1: 端正吗？
2: 我一下想到了一个词、
1: 其实我长得也挺仁义的，是不是？
0: 你是老仁义吧？
1: 长得仁义是不是指的这个人
0: 长相、我给你举几个明星的脸，就觉得他
2: 长
0: 得很仁义，你就觉得长得很仁义了。
2: 沙溢、
1: 韩国强，沙溢可不是，
0: 不是长得很仁义的。
1: 沈腾也不算，
0: 不是，就是长得很仁
1: 义，
0: 就一看就够哥们意思，就这人就是能为哥。
1: 黄景瑜，
0: 哎，黄景瑜算是一个，
1: 嗯，
2: 腾格尔。
1: 等会儿你又到其他领域去了，
0: 就是你就发现长相一看就是哎呀一定能为哥们两肋插刀的，就是这种的，就是一定很仁，就是仁义，就是哎我认可自己吃亏，
1: 我
0: 也不能让兄弟吃亏。你们在你在想是哪个？
1: 我现在只能想到刚才我说的
2: 韩红。
0: 韩红算，韩红算
1: 啊。刚才我只想到了黄景瑜，我还想想还有谁。
0: 对，你们自己再想想，就是这种他就是说长得仁义的，就是能为哥们儿两肋插刀的。
2: 郭达。
0: 那
1: 不算。哎呀，贾玲。
0: 贾玲
2: 胖
0: 版
2: 的时候。
0: 对。
2: 胖版的时
0: 候。对。
1: 现在也行。李雪琴。怎么你们俩怎么为什么都沉默了？
0: 啊、你就说错了，李雪琴可不是。
1: 李雪琴长得不像仁义吗？我觉得她长得挺忠厚的。
0: 她也干过没有仁义的事情，这个当时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是谁了。当时那我给你拉麦说，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1: 来，
2: 今天又得
1: 以上言论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2: 跟
1: 节目
2: 一点
1: 关
2: 系，九零九也没关，跟哈瓦那也没关，跟哈尔滨也没关，
0: 看不见看不见，
1: 仅代表他个人观点，啊，完全代表
0: 他。我告诉你，真有一天你就是那种绝对不仁义的典型。哎，我跟你说，我要说点啥，你现在都能跑烟厂去，真的。
2: 烟厂在干啥的？
1: 来吧，时间四十了，今天咱们就继续聊聊你听到过的最
0: 最你接受过的、你收到过的，你觉得听起来非常让你开心，而且对方是真情实意的对你的夸赞，
2: 就是夸进你心里了。
0: 对 对, 对，
2: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考驾大海的海，三十三杠杠的三。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吧。就是别人一去你家做客，说你家装修装的真好，或者说尤其说到具体说你家这块好那块好，我觉得这个绝对能夸到一个人心里，尤其是他这个房子刚装完两年之内，
0: 夸屋及乌，夸房子好说明你有品位，说明你装的好，很用心了。现在其实现在装房子真的是啊蛮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需要你之前挑准装修公司。琳琅满目的装修公司打出琳琅满目的套餐，更是让说的天花乱坠哈，让你真的不是，因为你只能在众多的装修公司当中选择一家，所以之前的选择是一定要谨慎又谨慎。那本周可以说是又来了一大，就是围上又上了一波大分啊，那就是啥呢？这次带来的装修是完全颠覆式的，就是真的非常好了。如果这次你要错过不报名就不选择不去看的话，
2: 太可惜了，
0: 有点可惜了啊。这次呢，这个围上装饰也是带来了整，我相信目前

0: 大家都知道地砖分大小嘛，越大块的越贵啊，品质越好。那现在呢，第一重升级就是800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00的，哎，1米5×750厘米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级，升高到2米3的，常规是2米到2米1的，
1: 哎，
0: 价高了，更气派。第三个，乳胶漆由国产给你直接进口芬兰的进口芬林漆5合1的。第四个，橱柜免费加高，常规是800高，活动可以免费加高800到900，让个高子的人更舒服。
2: 嗯
0: 啊，高个子人更舒服。
2: 个高的人一样的道理，
0: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他加高了嘛，
0: 对对对，
2: 就是你不用弯腰嘛。
0: 对。
2: 然后还有哪些呢？就是、
0: 还有就是我来说，就是普通马桶给你升级为智能马桶，
2: 嗯
0: 啊，集成吊顶给你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就是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缸，
2: 嗯
0: 啊，就手盆儿、
2: 嗯、
0: 特别好啊。
2: 好的，那这些呢就是八大项目的升级，然后限时的升级只在本周的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想要了解这个活动，拿到这个免费升级，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
1: 没错。
2: 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的特惠任选期。
1: 哎，对，来也是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的优惠啊。首先、
2: 嗯、
1: 万元的现金立减，而且最高是优惠30000啊、
2: 嗯、
1: 这个根据你的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花费来算。
2: 对对对。
1: 同时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的 1.5P 的空调。
0: 嗯，
1: 包括呢全屋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床头柜一对，然后沙发一套，
0: 嗯，
1: 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
0: 嗯、
1: 同时旧改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
0: 嗯，
1: 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全交联的，特别安全。
2: 嗯 嗯。
1: 同时呢，这一次参与活动也是一定要记好微信啊，所有的福利都得是添加微信才能感受得到。
2: 无论是四大特惠，还是说这个八个升级的项目，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报名19904515909。想要报名咨询，为上本周活动夏季的优惠，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好嘞，那我们听会歌，回来继续聊聊你听到过的最好的赞美。
0: 没错。

0: 这是崭新的篇章，这是全新的一页。谢谢张韶涵，篇章。
1: 因为我马上咱不会进入到25号这种状态了，觉得大家
2: 那也不你这样啊，吓人呐！
1: 怎么吓人了？
2: 你一会儿回听一下，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吓不吓人？
0: 但那个主持人不都这样吗？这是崭新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什么什么？谢谢谁的什么节目啥的？
2: 好的。
0: 是不是？
2: 嗯，
0: 吓人！
2: 你这特别像某机构培训出来的。啊、来吧，10:48了，我们来看大家留言，你收到过的你认为最好的赞美是什么样的哈？我看一下。
1: 哎，你还没说你收到最好赞美啥呢？
2: 我收到最好的赞美，
1: 嗯，别夸什么身材、吃穿啥都假的，然后就说是真的、那个。
2: 人品啊，曾经有一位领导就跟我聊过这个问题啊，他说他看中我的第一点。他看人的第一点是人品，但是他很看重我，就说
1: 这个人
2: 品
1: 不得交这个人品这东西，路遥知马力，得处久了才知道。
2: 对呀、啊，
1: 就是要不跟你共事，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因为大家可能你看平时
3: 光共事也不行，得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事儿上见细节。
1: 哎呀，那你月姐，你跟月姐是什么事儿？我听听，这又
3: 是
1: 一段
3: 是吧，兵哥，
1: 这又是一段事故啊故事。哎、那得看对你，我跟你说，你真的这辈子哈，你在单位当中你能遇到你月姐。你知道你月姐今天一个细节，不是我在说别的啊，你今天感冒了，我和你月姐去买喝的，月姐知道你感冒了，要给你补 VC， 都给你挑那种带 VC， 还知道你胃肠不好就去冰的。
2: 没有，
1: 我
2: 都不是去冰，我那是常温的，
1: 就常温的，
2: 去冰的都凉，
1: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他都没这么对过我，
3: 所以就得说
2: 我给你全冰的了，我咋没对你？
3: 所以朋友们，今天说一个细节呀、啊，今天那两杯喝的，冰哥在给我的时候，一定非得给我冰的呀。
1: 不是我，因为给的我说我肯定没出出来，
2: 他没看出来哪个是哪
1: 个，我因为我都不看，因为我就随便给你的，就是月月特别给你点 VC 的，让你补充那啥，然后还给你点，你都没就常温的，
2: 嗯，因为我看还有常温的选项，比去冰还要更。
1: 这辈子他对三个男人最好，我现在都排出来，他这辈子只对两个男人好，第三个人容不下，原来是我，现在是你，然后就是老土，你自己寻思去吧。你
2: 觉得我觉得我对你俩都很好，可能不太一样的好，
1: 不
2: 但是都是好。
1: 跟他是真好，跟我是没好。
2: 你看，这就是你的那啥，你的叫什么臆断？你的臆断、臆想，你的臆想。我对你的好，我跟你说，就多少人就是在背你在你背后跟我说，
1: 在我后背说吧。
2: 就有多少人在你背后跟我说，嗯、就是
1: 听听
2: 说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对你的好已经就是他们就说无形当中体现在每一次咱们的工作活动或者开会当中。你可能感受不到吧？
1: 那你想想我，你想想我工作当中是不是全心全意？
2: 我没说你，咱就说我对你的好。
1: 那你对我好，
2: 都被别人都看在眼里，
1: 不是就是、
2: 只有可能只有你当事人有点叫什么“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1: 就不用说别的，就是咱这么说，20年了，怎么不拼死他们呢？就是咱在单位能跟你处20年，天天跟你坐一个桌，
2: 没几个呀，
1: 就没几个。
2: 所以说没有道理对你不好啊，所以你要知道我对你一定是好的。
1: 为什么对目不正？除掉他
3: 好，做人难呐。

0: 真难呐。
1: 好，17:51，哪儿说哪儿聊啊？
2: 来说说省直装饰啊。
1: 嗯，
2: 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1: 哎，
2: 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
1: 嗯，
2: 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1: 哎，
2: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嗯。
2: 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
0: 他们也是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没错，那大家记好啊，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大家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啊，那如果想在夏天找到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呢，也可以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表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而且专为冰城人打造了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中。那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1: 没错。哎呀，17:52，我们再来说两条留言。刚刚看的挺有意思的啊，秦宇川他说，单位的人夸我条理分明，条理分明，然后家里的人夸我爱恨分明，就是我是一个分明的人，就是
2: 哪哪都分明，
1: 就是。哎，可不可以把什么什么分明，什么分明，就是比较教条，比如说比较认真，就一定要分出来这儿好坏对错是非黑白。
2: 有的人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哈，
2: 嗯，
0: 但这种啊，我就活得很累，
1: 很累。白淑然说，他们都夸我温柔，就是谁都说我温柔，没有脾气，就是你看，说这个人很温柔，也是个优点哈。比如说一说，
0: 但是夸这个事儿，你会开心吗？就夸你，夸你温柔，脾气好。
1: 男生肯定是不会了，没有刚，
0: 是不是
1: 没有刚。但是你要说这个小姑娘特别，你不想娶一个温柔的吗？
0: 想，
1: 对吧？就女生，
0: 我刚才特别仔细的想了一下，想，确实是，
1: 对啊，
0: 起码是。尤其我想娶哪种温柔女生，她只对我温柔。
1: 我问你，
0: 这种最就是咱说理想化啊。
1: 我再问你，迪丽热巴追你脾气巨差，
0: 我不
1: 天天找，还有你月姐这样特别好，特别温柔。
2: 我温柔，我不温柔。
1: 我就说这意思，
0: 选月姐，因为我对迪丽热巴本身不感冒。
2: 哎呀，我居然在这战胜了迪丽热巴！
0: 不是因为我确实，哎，我在节目里说过，
1: 因为木木确实考虑到怕你垫底儿。
0: 不是，我在节目里说过，你要但凡说古力娜扎了，我就是思考一下。
2: 你换一个，
1: 哎，不是，你刚才这么一侧颜，就是你就刚才一甩，就是、
0: 像古力娜扎，
1: 不是还挺好看的？我不觉得。
2: 哎呦，20年你才发现呢！
0: 哎呦我的妈！
2: 我再给你20年，你给我找到下一个优点啊！
1: 不是，就是刚才他随意这么一回头，就那种笑，还觉得还是真的是你得发现搭档的美。哎，就是
2: 哎呦，20年，你得好好发现搭档的美。
1: 真是，
0: 月姐，刚才你说下一个20年的时候，你自己不后怕吗？
1: 但我再告诉你，下一个20年我们并没有退休。
2: 不能吧？
1: 没退
2: 了？
1: 没有呢？
2: 不可能，退了，肯定退了，没有下一个20年了，只有下一个10年了。先10年吧，先下一个10年，发现第二个优点啊。好了，17:56了。
1: 你这个位置要是提早下来，木木就坐了，你得考虑好啊。
2: 你不得你做吗？
1: 我做不上，我这个只要
2: 小组长，
1: 只要有音效就做不上。好嘞，17:5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嗯，
1: 我们那个 take break 一下，稍后继续精彩啊。那这个 wonderful to be continue， 就是一会儿精彩继续，就是我们挑战嗨三的环节了啊。
2: 对， 对，
1: 别着急，千别着急，稍安勿躁啊。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先听首歌，咱们稳下来，然后等到6点过后，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来参与挑战嗨三。
2: 好嘞，那我们听首孙燕姿的歌。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拍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18:06又到了我们嗨三最后的挑战时刻，那要挑战嗨三了啊！让快乐乐翻天，天天挑战大嗨三。那我们的嗨三要开始了，18:07，说说规则。
1: 先说一下规则和奖品啊。
0: 规则就特别简单了哈，那大家都等着呢。那记住，每天只有三个人啊，才能通过电话的方式跟嗨三进行直接交流。然后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小爱心奖品，都是很贴心的哦。第一点。想要参与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儿啊，如果你的孩子非常喜欢我们想参与的话，让家长陪着一起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啊。第二点，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开车听我们节目想参与，把车停好了，必须把车停好了，尤其是单独开车的朋友必须把车停好了。如果你是团队作战，你有专职司机，你坐后排副驾驶都可以参与，
1: 没错，遵守交通规则啊。
0: 第三个就是鼓励更多的新人啊，最近一段时间新人特别多，最近一段时间电话相对好打啊，那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一直每天听呵呵乐，就是参与不上，你也想感受一下我们节目的快乐，那你就赶快来。我们鼓励更多的新人，就是从来没有参与过的。如果你是老粉丝也不要紧，至少你2个月以上没来了啊。好嘞，
2: 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呢，仍然是来自杨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梦口糖面包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扫码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 没错，好了，那所以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现在只剩下你。看你抢先的速度了。
0: 对了，我去导播间等大家。今天一共三个位置，三个电话啊，现在六线全空，等待3218799-6909，
2: 8799-6909，8799-6909，
0: 没错，8799-6909。现在挑战嗨三热线已经全线开通，大家赶快来抢线吧。
1: 8799-6909，8799-6909，
2: 开始抢线吧。那借着这个时间呢，也是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 ，CK 的小短袖。想要购买的话，还是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
1: 没错，
2: CK 今天给我们提供了，我印象中是6款还是7款，总之是可选的款式很多，
1: 非常方便，只需要在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短袖就可以去抢了，价格很优惠，款式很多啊，
2: 没错，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
2: 短袖，
1: 哎，
2: 就
1: 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本周唯上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啊。那这个夏季升级的优惠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2: 是的，
1: 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微信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高端品质，高端工艺，然后呢，大包整装4万起，想享受高品质，同时不花冤枉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哎。
1: 啊，备注好装修。那八大升级首先有什么呢？800地砖升，750×1500的啊，1米5×750的了，升级砖的尺寸。
2: 哎，
1: 一线的这个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米3的，升高了啊。然后呢，国产乳胶漆升级芬兰进口的5:1的乳胶漆。
2: 是的。
1: 品牌的橱柜免费加高，给你加到这个850或900。上柜也可以加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人群的需求。另外呢，马桶给大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
2: 没错，
1: 集成吊顶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就是送现在特别流行的纳米大单盆啊，
2: 是的，
1: 这八个升级都是我们这周的这个唯上带来的特别大
2: 的听友的专属福利。
1: 对，
2: 对，
1: 那想要这个咨询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那除此之外呢，也有四大特惠啊，现在也是任选其一。第一个，1万元的现金立减，然后最高可以优惠3万。那这个的多与少是取决于你整个的装修款项的多少。然后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以及小米的1.5P 的空调，包括全屋家具也是免费送。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同时旧稿这一块也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特别安全。
1: 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添加微信，这些所有的好物赠送都只针对于本周报名的听友，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0: 没错。
1: 然后呢，提醒大家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刚才没有抢到线的，怕抢不进来的，还有一个空线路可以抢。
0: 我跟你说，你偏得啊！刚才本来3项全满的，刚才一查掉一个 啊，然后掉一个就你可以补一个，现在就差一个了。8799-6909，谁想挑战？赶快来8799-6909，以后没有大座了
1: 补一个空线路，8799-6909，8799-6909啊。
0: 没错，我刚才看了一条留言哈，挺逗的。高薛他说，他们都夸我。 目前我接到的这么多年了，从小到大都夸我
1: 啥呀？
0: 游戏打得好啊！哎呀妈呀，要说谁游戏玩得好，比如说谁王者玩得好，
1: 说明孩子比较聪明。
0: 对，我觉得是这样。
1: 我觉得打游戏其实也挺考验智商的，
0: 真是。打游戏呢，现在能打出钱来，真能打出世界冠军的，
2: 真是。而且就是玩游戏这东西，我真是发现兴趣啊很重要。
0: 你知道目前来说，
2: 我就发现我对于玩游戏的兴趣真就一般。哎，吹嘘一个事儿哈，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请我去网吧打游戏，那种单人包间，
0: 嗯，
2: 老豪华了，机器老好了。
0: 是啊，把给你都白瞎了，真的，
2: 给我真白瞎了。我不知道多少钱，不好意思问呢，人家。
0: 然后你搁那看爱奇艺包剧，
2: 然后我玩《穿越火线》这个古早游戏。玩了不到俩小时，玩不动了，就是我就是兴趣不在这儿了，我坐那俩小时就不行了。
1: 有的人天生，但是男生多数天生都爱打游戏，
2: 多数还是喜欢，
1: 对，但是也有不喜欢的。
0: 给你
2: 那机器老好，
0: 给你配两瓶，你最爱喝什么啤酒？你兴趣马上就起来。好嘞，
1: 提醒大家啊，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想要抢线87996909。
0: OK， 再不抢没空了啊，87996909，再给大家一小段歌曲的时间，等着大家。
1: 别的呀。这个咱们这个养生局还没跟大家说、
0: 那你说吧，我去接电话。
1: 嗯，说说咱这909给大家准备的一场养生局，28号、29号这两天，
2: 哎，
1: 909将携手昆仑爱研准备了一场这个非遗香囊的中医养生的这样一个沉浸式沙龙活动，
2: 没错，
1: 让你从内而外的从神态到气色都能有一个滋养，感受一下这个周末的疗愈之旅。
2: 没错，28号、29号啊，仅限咱们909的女性听众，现在可以免费报名了。报名方式：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行。咱们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的呢，是一位重磅嘉宾啊，来自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香的
1: 打籽香
2: 的这个传统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而且是高级心理督导师，同时也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朱岩老师。
1: 没错，
2: 机会很难得。
1: 嗯，古法制香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闻味的过程，它其实呢也是一项非遗的技艺。
2: 哎，
1: 然后告诉您如何用草药香气去调理你身体的淤堵啊，安抚情绪啊，改善睡眠啊等等。
2: 其实整个过程是一个陶冶情操、静心的一个过程，很好。
1: 对，所以说呢，这是针对于909女性听友的一场专属福利，只限10个名额，先报先得。想要报名，添加13104513909。
2: 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嗯，今天
2: 报名。
1: 亲亲买卖稀是吗？你听过这话吗？木木
2: 听过。
1: 所以说今天真的线还是很好抢的，还有一个空线路啊，至今无人补线，我真是也是挺奇葩的一个现象。
2: 正常，可能有很多幸福的人到现在端午假期还没回来。
1: 哦，那有可能，
2: 也有可能
1: 啊。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啊，87996909。如果等不到，咱今儿就，咱们就开启啊，
2: 87996909。
1: 嗯。

0: OK， 18:16，我们来接今天的第一个二号线。你好，
1: 欢迎你二号线小朋友，欢迎你，久等了。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嗯、几岁了？
2: 8岁。
1: 8岁，小学2年级。
2: 嗯，对。
1: 是不是？哎呀，
0: 好快乐的年纪。
1: 是不是？哎，现在我跟你说，你这点放学吗？
2: 我5:20放学。
1: 是吗？5:20就放学了。
0: 等到6:20参与节目。
1: 还是就是你一到家就这个点儿每天？
2: 我现在没到家呢，我就搁车上坐着呢，搁路边停着呢。
1: 是吗？啊，那就是每天到家
0: 等着参与节目呢。
1: 啊，等着我们呢，是吧？
0: 嗯。
1: 啊，就是每
0: 天给孩子整不会了，
1: 就是不是
0: 小了，别聊那么深的。
1: 哎，现在还懂老多，是不是等着我们呢？
2: 嗯。
1: 啊，好，那你跟谁来的？
2: 我跟我爸爸来的。
1: 你爸爸多大了？
2: 我爸爸，36岁。
0: 哎呀，挺厉害，能准确的记住父亲的年龄，挺厉害的，
1: 挺厉害，挺厉害的。那想知道一下，那个在家谁说的算呢？
2: 我们家。
3: 你说你说了
2: 算。我妈妈说的算。
3: 哎，他都不敢说，他说了算，
1: 是不是？
0: 孩子说的是实话，来吧。
1: 好嘞，那根据规则的话，你想选谁呢？现在你可以选择星月阿姨、阿冰叔叔、木木哥哥。
2: 阿丁叔叔，
1: 好，那我给你出题啊。今天的题我感觉阿姨叔叔都没有难为你，都比较简单，我觉得特别的简单。那但是再简单，你得让爸爸来，好不好？
2: 好，
1: 你们俩齐心协力共同作战，好吗？
2: 好
1: 好好，我让你听一首歌的前奏，让爸爸猜这首歌是谁唱的，叫什么名字。准备好了吗，爸爸？
2: 准备好了。
1: 好
0: 嘞，
1: 准备好了啊，3、2、1，走起。好，哎，爸真很厉害。
2: 那谁要救救我？
1: 那个，
0: 刚才那里面话是他爸爸说话，
1: 啊、
0: 我以为是哥前奏带声。
1: 哎，想问一下，你重复一下爸爸的正确答案。首先，歌手
2: 陈小春。
1: 那歌名？
2: 谁要救救我？
0: 很准，他连那个词语气词那个啊都说得很准，
3: 是
0: 他没说神呐，
3: 他对这个歌是真熟，
0: 啊、
1: 真熟，他爸爸一定是陈小春的春粉儿啊。
4: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
1: 真的非常厉害，没有白等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实力，父子两个，一个是奎托斯，一个是阿特柔斯，战神系列。好啊，那想知道一下爸爸的微信叫什么，你能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你爸爸就。叫什么？
2: Mr. Yang
0: 、Mr. Yang
1: 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0: 啊、
3: 老听众好像是，
0: 好像是，我咋不觉得熟呢？
1: 因为我们就可能我们姓杨的也多，是不是？之前也参与过啊？
2: 之前参与过，
1: 是不是？
3: 经常参与节目，对，
1: 经常参与节目的应该是。
0: 那我没什么印象。
1: 我们的这个刷存就是刷题率非常高的一对父子。好嘞，密斯杨，恭喜你获得的是来自我们的蒜瓣脱口秀给你带来的 B 区门票一张，希望你能按时兑奖，把你的真实姓名电话发给我们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好吗？
2: 知道了，
1: 恭喜你们，拜
0: 拜
1: 拜拜，吃饭去吧，6点多还不让孩子吃饭，
0: 是不让孩子吃饭吗？孩子为了参与节目是可以废寝忘食的。
1: 5:20就搁那嘎等了、哎，我们来接的是4号线。
0: 你好，4号线，
1: 欢迎你，这位女士你好，欢迎你。
5: 是4号线吗？
0: 是
1: 你，
0: 是你，
1: 4号就是你。
5: 啊，好
1: 啊，你
0: 这是在
1: 走廊？哎，我感觉你是在
5: 我那什么，我这马上到家了
0: 啊，已经下车上。
1: 你是在车里边参与了我们的节目，走到家在等线，是不是？
5: 对对。
1: 哎呀，小区挺好，这么安静呢啊！
0: 走廊里呢？
1: 走廊里呢？
0: 嗯，
1: 旁边有酸菜缸吗？好，开玩笑啊！
5: 大酱啊，还有大
1: 酱啊！大酱缸呢？
0: 那歌咋唱了？酸菜的缸，那个秦志文的一首歌。
1: 什么
0: 啊？什么什么了？悲伤，这是你回找去。
1: 哎，那我感觉你应该是你自己一个人住吗？
0: 不能
5: 啊啊！
0: 一个人住吗？
5: 这你都能猜着啊？
0: 哇！
1: 你看，哎呀妈！
5: 没有，家里还有个喘气的呢。
0: 啥呀？小宠物？
5: 呀咪！
1: 因为你看，你不能说不是人了，是不是？所以你只能说，因为我们就猜到肯定是宠物，跟宠物作伴嘛。那一般来说，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统计不完全。一般来说，您是80、90后。
5: 80后。
1: 80后一个人住还有宠物的高端职业女性吧。
5: 来，
1: 是不是？我指的是你家楼层高。好，那根据规则的话，你想选谁？我不能选了，现在可以选木木还有星月。
5: 那木木吧。
1: 啊，木木有病了。
3: 没事，
0: 可以慰问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木木现在缺的是法罗三文鱼五斤。
3: 来，我
0: 直接想要给他送走吗？
3: 啊，哎呦，这个题，我看看啊，找错吧。我来给你唱这个，然后其中的哪个词儿错了？
1: 啊、我觉得这种这个题是还是比较简单的，找错。
5: 嗯，
3: 来，真是很简单。
1: 听啊，
3: 其中就有一个字
1: 是错的，
3: 然后你告诉我错在哪儿，叫啥就行。
5: 好的。
3: 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

0: 爱也曾
1: 经，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
0: 哎，我听到了他后面那个爽朗的笑声，
3: 知道？
0: 一个单身高端职业女性，一个人住，平时肯定多听歌嘛，因为没有别的干。
4: 在这个时候，兵哥夸你就相当于夸他自己。
0: 对，在单位找的茬，现在在我们节目也有用武之地了。
3: 哎，冰冰，你别说，你俩有太多相似之处。
4: 对啊，
3: 大龄
4: 小宠物，
3: 单身，有个宠物，独居，是不是？
0: 但是我俩状况肯定不一样。我能问一个，能问个问题吗？就是您有另一半吗？
1: 另一半有啊。
0: 你看有，他是有的，跟我还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可能是出差，是不是？
1: 对呀，我儿子都参加工作了。
3: 啊，
0: 儿子都参加工作，
4: 所以兵哥跟你完全开心
0: 了。对，
4: 你是纯广啊，对啊。
0: 那对，行。OK， 那咱别说了，越唠越多。来，
4: 送给你的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然后，你的微信号叫什么？微信名字叫什么？
3: 韩寒。
4: 好，就用你的这个微信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回复你的真实姓名以及电话，然后我们就会给回复你兑奖信息。
0: 没错，
4: 啊、
0: 给你的是50元的姚麦面包券，我们嗨三自己做的花钱吃的，现在免费给你50块钱。好，就这样了，拜拜，涵涵，再见。单身
3: 啊，他是想有人就有人，想没人没人，你是想有人也没人，没人就没人。
0: 对，其实我跟你说，这样的女孩特别好。我想要你情绪就有情绪，我想你给我价值就给你价值，我不想看到你。
3: 啥也别说了，有一个大儿子，你这是啥也
0: 对，
3: 就啥也取得不了了。
0: 就蛮好的，真的。好了，18:23了，大家都挺那个什么，挺辛苦的哈。
3: 那我还有一个电话会议和还有一个回复，哎妈，我还有一堆事儿呢。
0: 月月有一个电话 meeting， 明天早上还有一个 general meeting，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大连排，所以明天。
3: 节目听不到，
0: 不一定能陪上你啊！
3: 不是，是一定陪不上你。
0: 对，如果不一定陪你，我下午陪你们。
3: 对、
0: 啊，
3: 就是明天我们仨选一个人出来陪你们，
0: 对
3: 啊、那就是冰冰了。
0: 我陪你们啊！好嘞 ，DQ 不爆炸，
3: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4: 嗨三不休息。
0: 明天我一个人陪你，拜拜，
3: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把你的幸福交给我们吧，现在就要听到你的回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周末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嗯，多少人用过了，统计过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可是太多了。
0: 说数据，用数据说话，
1: 上千有了呀。
0: 肯定有了。
1: 嗯、
0: 对
1: 了，
0: 因为每一年的话呢，大概统计一下，生动的那个单网每年是，去年是200多，260多，
1: 240多，
0: 单人啊，
1: 嗯、单
0: 咱们所说的是
1: 单
0: 人，
1: 单人
0: 啊，
1: 单人
0: ，你看的话，全年一年，我们按最高年数天数算，366天
1: 啊，
0: 对吧？那人家能接260多场，
1: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数据，我现在就可以知道这个
0: 整体的吗？
1: 对，今年的呀，今年到目前为止，
0: 今年算半年。
1: 嗯，算半年。
0: 嗯，
1: 今年目前为止已经接到的单团队，20多位主持人，
0: 嗯，
1: 整体单量是1600单
0: 啊。那你看、
1: 嗯、
0: 还是非常可观的，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后半年啊，进入到6月份之后、
1: 嗯，
0: 那才是属于我们哈尔滨的婚礼旺季。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之前那个单少都是很正常的。
1: 今年呢，就是实话实讲啊，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7月份，
0: 嗯，
1: 还有8月份，
0: 嗯，
1: 我们实话实说，大日子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7月份有个712，
0: 嗯，对、
1: 大家觉得好像挺大的啊。8月份呢有一个8月8号，
0: 8月30号，
1: 嗯，这日子，但是8月30号就已经是8月末了呀。
0: 啊，是
1: 马上9月初了呀。
0: 嗯，
1: 但是9月份，今年大日子还是挺多的。
0: 每年我发现都是，因为我哈尔滨好像是这样的，就是9月份的时候呢，它属于一个不冷不热。
1: 哎，
0: 然后你说草吧，它还是绿的。
1: 对呀、
0: 啊。啊，然后你说天气吧、
1: 嗯，
0: 根本就没有很炎热。
1: 对。
0: 啊，就会让你，关键是那个时候雨水不多，说实话。
1: 对。对
0: 啊，不像现在可能就是雨水比较多，然后一些新人比较喜欢草坪的话，就会有些顾虑，对吧？
1: 现在就是这个雨季啊，其实大家很担心的就是，我万一是户外的婚礼仪式、万一要是下雨怎么办？
0: Plan B 呗。
1: 就是
0: 进屋吃饭大不了。
1: 对
0: 啊，但实际上呢，我跟大家讲，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全年当中的所有选择草坪婚礼的新人，你说这个瓢泼大雨连仪式都进行不了的。
1: 说实话，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你说这情况。
0: 我们真的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啊，基本上就是点完礼之后，你说可能下大一点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咱们去室内用餐了，根本就不受任何影响。说白了，我们整个典礼是站在草坪上加上准备，也就无非是30到40分钟，典礼是30分钟之内完事儿。把人聚集到这儿。
1: 对。
0: 对吧？给一个几分钟。
1: 如果说感觉天气啊，就是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你有这个预感的话、或者说确实是有一点点这个乌云密布了那种感觉。如果你想完成这个仪式，如果要是那种雷阵雨的话，其实它一会儿就停了，
0: 没事儿，
1: 你可以在雨结束之后你再开始，
0: 对，都可以。
1: 有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可以在雨没下之前，你提前一会儿先把这个仪式完成。
0: 对、
1: 哎，
0: 而且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去讲过，说我特别喜欢那种细雨蒙蒙的感觉，
1: 真的是
0: 啊，就飘着一点点这种小细雨、啊，然后天空呢就是这种，不是说特别暗，但是呢会有一些乌云啊，然后遮挡下来，没有那么阳光，没有那么刺眼，然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所有的宾客都在这享受其中，因为比较凉快嘛，夏天嘛，夏天的这个雨不像是我们秋天的那么凉，总会觉得比较滋润心田的那种感觉。其实，整体的效果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样的一场雨是非常珍贵的，可遇不可求。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根据自行的心理心态去选择你是草坪还是室内，因为室内的话呢，我们的场厅其实可以选择的更多。
1: 没错，
0: 因为你想一家婚宴酒店的话，它草坪可能就只有一两块，但是呢，里面的厅却有很多个，所以说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想要选择草坪的，其实还是要求大家去翻一翻找一找的，
1: 没错，
0: 看看哪个草坪比较符合您的预期，不像是我们的典礼厅有那么多的选择，所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就行了。
1: 其实关于婚礼日期这一块啊，今天我还是就是说老生常谈一个话题，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听友朋友们以及正在备婚路上的朋友们，我们如果说婚礼日期还没定的话，真的希望大家着重的考虑一下，我们别抢这个大日子，
0: 没必要。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今天我有个客人，他呢就是很久以前呢就已经联系过我啊，但是工作比较忙，一直都也都没有定。

0: 我呢也是跟他讲过，我说如果是大日子的话，你可能要尽快。
1: 对呀，
0: 就是我是为你好，我
1: 当
0: 不
1: 然
0: 是
1: 了，
0: 我有没有档期，有没有时间，你没定到我，
1: 没
0: 关系，
1: 没关系，
0: 但我真的希望你定到一个好的啊。然后呢，他就是很胸有成竹的啊，
1: 没事儿，
0: 对，没事儿
1: 啊，或者是忙忘了。
0: 啊，
1: 他觉得我跟你联系过了，我就已经联系完这一块了。
0: 对，
1: 你发没发现有的客人就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大家呢，可能在我们大家的心目当中，大部分人的心目当中，尤其是家长啊，他们会觉得说，首先呢，这个日子是个周末，农历要是双，阳历也是双，这就是一个挺大的日子了。
1: 那对呀，
0: 咱们也是这么预判啊。
1: 是啊，
0: 啊，我这个朋友呢，他是周末不假，农历是个单儿，阳历也是个单儿，然后
1: 呢，他觉得好像不是大日子。
0: 其实那天还真不是大日子，他没着急，没着急的原因是，确实工作很忙。然后今天就刚刚
1: 又联系了，
0: 刚刚又联系了一下。他联系的哈尔滨几家头部的这个，比如说化妆啊、摄影啊，都有时间。然后他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也觉得他这个人挺爽快，秒定，就是九月多少号你有时间吗？有，定金多少？他不问价的。
1: 啊，
0: 他不问你定金多少，
1: 就直接定。
0: 但是一般这种你问我定金多少呢，我都会告诉你我的全款是多少。
1: 当然了，
0: 定金你
1: 一定得这么说呀。
0: 对呀，
1: 因为你就算打个比方，你要定化妆，人家也得问你定什么档的嘛。
0: 对呀，
1: 我再告诉你定金多少嘛。
0: 然后呢，各家呢，他也都是找的创始人这个档位，主理人这个档位。然后呢，我也会和他说清楚啊，我的全款是多少，定金你需要付多少，我会给你出合同等等啊。现在呢，他定金已经给我转过来了。我没收，我想要一下他的信息给他出合同，他根本就不回复我了。由此可见他工作真的很忙。他在就是30秒之内把他定完的摄影师、化妆师，
1: 我不管你什么价位什么档期，我就先给你转钱。
0: 和他媳妇儿和酒店已经拉到了一个群里了
1: 啊，
0: 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
1: 啊，进群了。
0: 对
1: 啊，那爱人也没回话吗？
0: 两个人都很忙啊，都很忙。反正他们的想法是，现在已经定完了，定金我都交完了，我已经拉群了，这个事儿 OK 了，
1: 搞定了，就算是
0: 搞定了
1: 啊。
0: 他这个就是提前一年多就问，然后就没动静了，然后突然之间冒出来，我就是我自己心里想的是，应该是个大日子，肯定找啥也不好找了。我不是说他没定到我，或者说我怎么样啊，我是替他有一点感觉到，哎呀，挺着急，挺着急。没想到他是个小日子，然后所有人还都有时间。他就是秒定，定完之后这个人消失了。你看，
1: 但是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说他档期比较近的话，
0: 嗯，
1: 那你各方面怎么去协调这个，比如说一亲呐、这个去聊的这个时间，
0: 除非提前两三天，否则都来得及
1: 啊，
0: 否则都来得及。
1: 嗯嗯，
0: 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打那么长的时间差来准备的，都够用，都来得及。比如说我就后天结婚，我现在婚礼习俗的东西一样没准备，前提是你真的需要这些传统习俗的话，那么咱们哈尔滨一个透笼
1: 也倒是可以。对
0: 对
1: 对，
0: 全部搞定。
1: 习俗这个东西我倒觉得说呢，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就可有可无。就是可能家长那边有一些额外的要求的话能买到，就是道具先太多了。
0: 是，
1: 就是我这两天都发现啊，就是以前所谓的那个就是聚宝盆，现在都给你买现成的，做的都特别漂亮，
0: 现在都是高配的。
1: 就用那个5毛的硬币
0: 的，
1: 然后把它粘好的。
0: 以前是我们家里需要自己操作。
1: 对呀、
0: 买一个红颜色的盆，这是最初啊。后来呢，开始
1: 金色
0: 市场当中发现，哎，这是个板块啊，
1: 对，
0: 是个赛道，他、就开始
1: 做了
0: 有这个金色的盆了。
1: 对呀，
0: 更符合聚宝盆这三个字吗？
1: 而且之前咱们都是拿这个橘子或者橙子填满这个盆
0: 啊，
1: 现在是用这个硬币
0: 啊，
1: 金光闪闪的给你铺满这个盆。
0: 对，以前是盆里面需要装橘子，那么橘子装起来之后呢，弄了一个这个金字塔的
1: 高高的嘛，对对，
0: 它容易散落。
1: 对，
0: 你还需要里面贴什么双面胶啊等等，其实挺费时间的。
1: 当然了，
0: 现在呢，实话实讲，盆里面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1: 看不见就扣上了，
0: 因为它是两个盆扣在一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上面那个盆的外面贴满了硬币，
1: 下面也贴，现在
0: 下面也贴啊。
1: 就是让整体看起来是发光的
0: 啊，
1: 就是特别富贵的感觉。
0: 我分析啊，就是再过几年
1: 啊，
0: 可能会研制出一种，就是这个盆和它配套的，或者说就一体的，就是这种带灯的，
1: 就是带闪的，
0: 一开开关可能就是跑马灯一圈一圈，然后音乐 BGM 就是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吧，现在是越出越。

0: 四个字上，
1: 嗯
0: 啊，而不是说在你准备了多少物件上，
1: 嗯，
0: 因为说好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做的这么漂亮，
1: 嗯，
0: 但是你拿回到家里之后，你也会发现，无处安放，
1: 是的，
0: 啊，这个盆儿你也不能拿它来，嗯，这个洗菜也不太方便，
1: 嗯，
0: 你说要泡脚可能也不太方便，
1: 是
0: 啊，所以说就是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压箱底儿的，
1: 没错，
0: 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
1: 嗯，
0: 我是真的非常的建议大家呢，该省省，该花花，
1: 哎。
0: 啊，就有些钱咱们一定要出的，
1: 就是，我们选择性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婚礼，在那哈尔滨这个城市，举例子说，市区内的这些婚礼啊，一般，比如说我们传统一点的回新房做府啊，
0: 嗯，
1: 甚至车队呀，
0: 嗯，
1: 几乎都没有了。
0: 对，就是一个是浪费时间，
1: 啊，
0: 他宁愿把这个时间把它放在这个换装啊，拍空镜
1: 啊，拍摄这个过程当中，
0: 对，都行。
1: 近两三场婚礼吧，
0: 嗯，
1: 没有接亲这过程，
0: 嗯，
1: 也不堵门，也不找鞋，也不玩游戏，也不弄恶搞的，
0: 嗯，啊，
1: 就是呢。我有这个时间，我可以多拍点照片，
0: 多拍点照片，对对，
1: 啊，
0: 然后拍视频。现在新人比较喜欢拍短视频那种。
1: 对，最近流行起来了，
0: 啊。
1: 然后呢，我早晨呢没有这个接亲环节，我不需要准备那么多东西。
0: 嗯，是
1: 我早晨可能还稍稍可以晚起床那么一点点。
0: 嗯，对
1: 啊，对，嗯。
0: 今天我们在群里不是探讨一个问题，说流行是个圈吗？
1: 对，
0: 对吧？
1: 流行圈，啊，
0: 对，我想反正也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
1: 嗯，
0: 也要理性的提示大家，
1: 嗯，
0: 是不是你真的喜欢？
1: 是，
0: 而还是说我们只是为了盲目的跟风？
1: 嗯
0: 啊，你要知道跟风只是一阵儿。如果是你真的喜欢的话，每每当你回想回看的时候，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你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感动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就不要硬凑。就是你想你们两个成长的阶段，你完全都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嗯，
0: 只是因为一些网络上的流行，
1: 嗯，
0: 啊，你觉得这个挺好，我要选择，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点盲目，这就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1: 就是你喜欢的，就是说，我昨天前天我见我的客人哈，
0: 嗯，
1: 我和他讲，他特别认同我说的那句话。
0: 嗯，
1: 我说我们婚礼啊，现在网络这么的发达，
0: 嗯，
1: 只要你想看，只要你想搜，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嗯，
1: 啊，可以智能到什么程度？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提过婚礼这个事儿，你在备婚，你在筹备婚期。可能你打开某个 APP， 它就会帮你推送那些相关的内容了。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是你想，有的时候你不想看，你都能看得到。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被这些天花乱坠的、天马行空的这么多思路和想法，无形当中你不接受，它也慢慢灌输到你的大脑里了。
0: 对的，
1: 啊，可能你想我的婚礼也要这样，其实未必。
0: 嗯
1: 啊，你喜欢，咱就要。
0: 嗯，
1: 你不喜欢，咱们可以取消。前提是你自己是接受的，
0: 对
1: 啊，我们不学别人，不模仿别人，
0: 嗯，对，
1: 别人有的我们喜欢就有，不喜欢可以没有啊。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两个都认为不要盲目的从众。
1: 嗯，是的，
0: 嗯，
1: 哦，
0: 对，就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比较有想法？
1: 嗯，对，
0: 嗯，零零后啊，也都加入到这个备婚大军当中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你的婚礼能够去达到你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是，
0: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呢，记得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
0: 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两个字啊，给到我们，
1: 嗯，
0: 啊。当然如果呢你还有一些其他方面需求，比如说想要旅行 啊，
1: 啊，
0: 想要去团购啊等等啊，想要了解一些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时下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啊，
1: 没错，
0: 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0: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如果呢，你想要找婚宴酒店，想要找四大金刚，想要找婚纱、摄影、化妆等等，就是所有涉及到婚礼的项目，
7: 就是婚礼你还缺啥，找我们
6: 一条龙。
7: 对，
6: 真正的一条龙服务给大家带来。
7: 我们是一条金龙啊，不是传统的那一条龙啊。
6: 是的，是的，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带给你这个服务，除了有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你争取到的是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价格。
7: 是的，
6: 其实很多人去找到我们呢，也不用不好意思张口。
7: 对
6: 啊，对你找到我们了，我自然就会帮你争取到优惠福利啊。包括其实我们很多新人都挺有意思的，前两天找我说姐那个。我还想那个在我的这个酒店里面搭建一个这个迎宾区，他说有没有就是便宜点认识点的就这种做搭建的，
7: 做小小布置的。
6: 我说呀，那你还客气啥呀，我说你直接找酒店经理跟他说就可以了，因为你想他们找搭建的肯定在他们自己酒店里搭建，他便宜嘛，
7: 对，他就更他，而且他
6: 很接洽，
7: 各个方面他都又
6: 很熟悉，
7: 对接的也很。
6: 对，我说你直接找他行，他说哎姐，那你帮我说一下，他说我不好意思，我怕人家不搭理我，说那么大一个经理啊，那个酒店大经理，他说我要做一个这个小区的搭建，本来没多少钱哈，都不太好意思，我说没事儿，我给你打招呼，直接找他就行了。然后我就去找人酒店经理，特别好，直接就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咱们节目的听友，咱必须得安排好。他说我们就直接帮他联系，成本价给他。
7: 是的，
6: 啊，就是我们能给你。做到的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从吃住行的方面帮您去对比下来之后，这6880一价全含零字费，让你真正能够体验到的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游玩线路和体验，就是你的整个体验是非常好的。那我也建议大家要带上一张稍微新一点的50元的纸币，跟着我们去打卡他的那张。
7: 背景的这个
6: 拼接
7: 啊，底图，
6: 对，我上次就是叠一半儿
7: 啊，
6: 然后跟这个布达拉宫那个地方对上
7: 啊，
6: 一人一半儿，
7: 你看
6: 啊，这个在哪儿拍呢？在那个仰望山观景台，是专门来拍这个机位的地方
7: 啊，
6: 就在这个这个布达拉宫对面的一个，就是下面一个位置
7: 啊，
6: 它叫观景台嘛，就来到这儿你才能够去拍出那张照片，挺有意思。我跟你讲，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拍，就找不同的角度，你必须还得对对好，要不然它就一大一小，对不上
7: 角度，
6: 对
7: 对，构图嘛，
6: 就很多叔叔阿姨在那一顿一顿拍，知道吗？什么深浅的啊？大家说，哎，原来不知道。他说，原来以为是把它抻长了之后这么往下，就是一上一大这样这样拍。他说这好啊，直接给对上了。说还是年轻人会玩儿，然后呢，整个行程我们的体验感也非常好，大家都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然后呢，七月份的时候咱去，它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含氧量非常高，气温非常好，很舒服。白天就穿短袖，我建议大家是穿一个防晒服，你宁你知道吧，就像你去西藏一样，新疆一样，它那个特别晒，
7: 是
6: 啊，热，白天阳光足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擦防晒肯定不行，
7: 是
6: 啊，然后我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晒，
7: 阳光足与不足，紫外线是一样的，
6: 对，就你还没觉得啥，
7: 可能就是我这个人吧，有的时候那些点可能男生不关注，我也会愿意问一问，研究一下啊，
6: 比如呢，
7: 比如很多男生觉得阴天就没事儿
6: 啊。

0: 因为他觉得不是那么晒
1: 就有事儿，其实不是。
0: 嗯，
1: 晴天也好阴天也好，它紫外线不会因为有没有阳光而强与不强。
0: 对，
1: 紫外线都是很猛的。
0: 这个就是为什么经常开车的司机也会被紫外线强光照射之后，
1: 对，
0: 是衰老。
1: 对，衰老。我们的皮肤说所谓的晒黑了，这个什么爆皮了，其实不是阳光的温度让你导致的，是紫外线。
0: 专业，
1: 你看
0: 啊。把这块研究的很透彻，
1: 我最能研究。
0: 对，我就建议大家做好防晒，因为七月的西藏真的太舒服了啊！就是夏天的这个感觉，就是你来这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看那个七月的阳湖美到什么样啊！雪山环抱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就站在湖边，真的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只有两个字，就是纯粹，直抵你心里的那种纯粹，让你忘却所有的疲惫啊！如果说你想给自己一份成年礼，就是我们比如说刚毕业的孩子，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西藏，像雅鲁藏布啊、巴松措，只有插图，它文字介绍的再详细，都抵不住你亲眼站在湖边的这种震撼的感觉啊。那我们现在呢，七月三和七月十六都只剩下个位数的席位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我们就要封团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精品小团队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吃住行非常高端的一个体验。包括有很多咱们六月份的新人想要度蜜月的，我真的觉得西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就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在那拍，那种就是在这个八廓街那个地方去拍那个写真，就是我觉得它不亚于你的那个婚纱摄影，就是很像那种目的地婚礼，很漂亮。啊，你不要觉得说啊，那个藏族的妆怎么非常好看，你就去拍吧。反正我上一次，在西藏，在布达拉宫前面就拍到了人生的一张非常喜欢的照片，还是我朋友手机给我拍的。但是我穿着藏服在那转圈。
1: 有的时候就是那一瞬间美好，其实就是。不经意间，
0: 对，我当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这个发图的一个配文，我说真的是圆了一个18岁时候的梦，
1: 没错
0: 啊，就一直想要去，但终于有机会去了，我真的还很激动，而且我真的对于西藏来说，我的想法是我还会再去。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喜欢我们祖国的大山大河啊，如果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如果你喜欢这种高端品质的行程，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行程，非常具有性价比了啊。如果呢您正在备婚，也别忘了直接找到咱专业的团队去帮你做专业的事儿，您别自己在那儿瞎想了。你说你想破了脑袋啊，动用了家里的所有资源也没有找到靠谱的。啊，你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时候不如一个微信找到我们，帮你去备婚，
1: 就是、不用满全网去攻略了，
0: 没必要，
1: 直接找我们。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提供的是否靠谱就完了。
0: 对，网上的声音它比较乱，而且它不用负责。说实话，网络现在呢，它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就谁都可以说上什么几句。啊，但是孰真孰假呢？您自己去品。我们呢是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的一个主流媒体的备婚节目，我们主打服务两个字，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说我们这个话语是非常中立的，是站到我们听众的角度，我们新人的角度出发，去帮您真正的省钱省时又省心的啊。所以说赶快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只有一个方式，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再来一遍18045000072。
0: 对，备注结婚啊，记好咱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帮你去筹备一场理想当中的婚礼。没有一场婚礼是完美的，但是却有那么多场婚礼会让你难忘啊，让你开怀，让你觉得对非常的圆满。我真的特别喜欢在结束婚礼之后啊，新人以及新人的家里人就是那个放松的表情，并且很感动的拉着你说有点舍不得你，然后我觉得这个婚礼特别的圆满，就是搞得我也想要哭的感觉啊，就真的是我们珍惜每一份缘分啊，也能够把你的终身大事交给我们的话，可能会让你更加省心放心啊，也希望每一个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吧。我希望所有的还没有找到这个对象的你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有单身群嘛，我们也帮你去助推一下，帮你助力一下，对吧？我们的群里现在有好几对都已经成功结婚了，
1: 对
0: 啊，在今年就是结婚了好几对，我非常的开心，也默默的替你们加油祝福，
1: 好好过日子
0: 是的啊，添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这个经典的旋律，大家一听起来也总想跟着旋律一起摇摆哈，来自于草蜢，非常经典的旋律了，对，半点心。失恋这个战线联盟啊，他们还有一首歌就是半点心，
1: 是的，都是他们非常经典的歌。
0: 对，而且最近也非常的火，因为很多人大家会发现在短视频上都用这个做旋律然后来跳舞哈。
1: 我们今天说了一句话叫流行是个圈儿，
0: 对
1: 啊，没发现就是在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我妈妈那个时候会做衣服，她就是跟她一个姐姐，她觉得说做衣服好有前途，我得有个手艺傍身啊，就这个想法。他说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一阵儿特别流行那种喇叭裤、牛仔裤，所谓的大喇叭，
0: 那是80年代的事儿啊，
1: 好多好多年、你看我就很小，就没我的时候，
0: 应该没有你，
1: 他们流行喇叭裤的时候没有我。
0: 对对，肯定是的、
1: 但是有一年我就是穿了买了一个非常大喇叭那种大V喇裤，就显得人很瘦，就是腰型也好嘛，那下面因为是个大喇叭嘛啊，然后我妈看见我这条裤子就说，哎呀，
0: 这是
1: 现在还有这种裤子，
0: 是40年前我们那时候流行的。
1: 对，然后他就说了，我就很淡定的跟你讲，我说妈别激动，流行就是个圈儿。我说你年轻的时候衣服都别扔啊，回头这个留下，没准儿过了几十年回来你再穿就是时尚。
0: 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这也是深有感触的。就比如说这个厚底鞋，当年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那时候就很流行，对，姐姐们也在穿，
1: 就男的也穿，
0: 对，然后尤其女的那个姐姐们也在穿。我还有一双相对于厚一点的底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妈妈也是就说，哎呀，她什么都能看好，唯独这个厚底鞋她干不好，
1: 她觉得显脚大，会不会？
0: 就是觉得蠢，他不说大小的问题，就觉得很蠢。
1: 我妈以前看我穿护底鞋，她会觉得说显得脚大不好看，她觉得显脚小的鞋好看
0: 啊，是精致嘛哈。然后之后那个结果，你看 N 年过去之后，然后护底鞋又流行了
1: 松糕，
0: 然后对，尤其我觉得尤其今年的流行趋势，这个厚底鞋在哪个方面呢？就是完全休闲鞋方面，你看小白鞋什么全是厚底的了，
1: 对，
0: 基本上倒也不会太高，那就是4-5公分这样子哈。对，所以说真的是就像安琪说的，流行是个圈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朋友们，哎，这种流行不光是说在衣着方面是吧，包括兴趣爱好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热点也是这样的，就像刚刚我们说听到的这首歌，
1: 对
0: 啊，这已经是也是这个草蜢在90年代的经典的歌曲，
1: 它应该是
0: 30年过去了，
1: 对，就是80、90后的90都没太有这个回忆，我感觉70、80有很多关于这首歌的回忆啊。然后就是跳舞，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复古，
0: 对，
1: 前两年流行那个对你爱不完，就是大家都在跳，全民都在跳。就是70后、80后年轻人在跳，然后现在的年轻人90后、00后跟着网络依然在跳。
0: 包括那个谭校长的歌不也都是吗，跳中舞，然后还有我们最近最流行的这个裁判舞是吧，
1: 对，
0: 当然虽然没有这些歌这么经典和久远，但也是 N 年前的歌曲，
1: 简单易学，然后旋律是那种朗朗上口的，包括这个李宗盛的歌，我真特别喜欢李宗盛的歌，我觉得他就是乐坛的一个老大哥，一直都是屹立在神坛不倒的，他总能用最平实的那个歌词写出来这种就是人世间的所

0: 所有的故事啊，什么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是不是这
1: 个地方？然后呢，回过头来，我们再想着要真真正正要回归自然了，真真正正要接触到纯天然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就会想到去西藏看看神圣的地方，我们去新疆看看大而美的这样的地方。它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自然风光，纯天然的景致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而且呢，空气也很好。然后比如说，哎，你在这里，你就会想到那个词叫做五彩的调色盘。
0: 对，
1: 无论是它的天空，还是它的湖泊。对吧，真的很值得你来，
0: 就气温也刚刚好吧。我是觉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什么呢，就穿一个单裤然后一个短袖这样的穿搭，就是去哪儿溜达呀逛街拍照都会觉得很舒服。然后西藏的七月份刚刚好是这种夏天的温度，我们白天的时候呢注意加一个防晒的外套就是可以的，这个外套不是保暖用的，是
1: 用
0: 来防晒
1: 的。
0: 对，因为七月的这个西藏啊据说含氧量超高。这时候去就很舒服。
1: 是的，只是它是因为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所以说相对于紫外线也会多一点啊。
0: 对，
1: 你就准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嗯，这一次就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出发了。咱们去到西藏七天的时间，然后呢，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一个人是6880，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一个地方它根据当地的这个气温条件就演变出了很多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当地的那个牦牛肉、牦牛汤锅，对吧，还有那个石锅鸡，我非常喜欢喝那个石锅鸡的汤，
1: 很鲜。
0: 对对
1: 对，
0: 而且它那个石锅鸡好像就只在它那个咱们去的那一个地方。
1: 对，它很有讲究，它是那个我们去到拉萨第二天嘛，我们不就从林芝走起，它就是在林芝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这样当地的一个美食，
0: 是不是啊？
1: 对，它之所以好弄那么鲜，是因为它的食材和它的器皿。因为食材你看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鸡汤肯定里面有鸡是主材了哈，鸡不是普通的鸡，是藏府的六大鸡，然后里面配有各种菌类，同时还有参，是当地的巴掌参，就跟手指头一样，是当地的一种参，所以这些配在一起煮出来的汤很鲜美。再有就是器皿，就说这石锅嘛，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做成的这个石锅，而是当地墨脱当地的石头做成的这样石锅，所以说成就了这一锅鲜美的鸡汤，一定要尝一尝。感慨颇多的还有就是这个烤全羊啊，因为这个烤全羊啊吃起来真的地道，这个味道。所以我们到然后他吃完我们溜达往车上要走嘛，他说何欣，我这回家呀真的就今年不想吃烤全羊了，就觉得肯定是这个味儿没法比呀。
0: 人家是自由放牧，对吧？
1: 对，
0: 那个当地的牛羊肉吧，就也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草场啊等等所有的原因加起来，会让他觉得说运动量在线啊，是吧？吃起来肉就比较嫩，就是没有那种咱们所谓的那个膻味儿，就当地人不懂啥叫膻。
1: 它是羊肉的，就是纯羊肉的那个鲜味儿，真的是这样的。就包括你去新疆也是吃到它的羊肉、牛肉，是吧？
0: 就是你问当地啥叫膻，他不懂。
1: 嗯
0: 哦，就什么什么叫膻，不懂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羊都是这样的。
1: 对啊，除此之外还能吃到尼泊尔餐啊。这我第一次吃尼泊尔餐，我也挺喜欢吃。对，就是在这里吃到的，品质都很好。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去到吃团餐的地方，很多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真正吃团餐的地方。大家要跟团游，无论你去哪儿，出境游好还是国内游好，你会发现跟团游一般到吃饭的时候，可能很多团队都在一块儿，你都会碰得到。因为这样的饭店它不是对外的啊，它是专门对于游客可能供团队用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咱们的行程当中有很多你会发现你看不到其他的团队。
0: 就我建议大家到当地也去尝尝当地的那个糌粑，其实糌粑是人家那个西藏本地人的主食，就像咱们这个馒头米饭是一样的道理。他每天早上都吃。我就是前两天在咱们那个酒店里看到了，但我也没敢下手，不会吃。在网上看到才知道，人家是要用那个奶茶，就是给它调和，调到那种不沾手，就是那种成块的，然后直接这么嚼着吃的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我是后期去到那个咖啡店去打卡那个夜景，他直接点咖啡的时候他会上一个调好的这个糌粑，
1: 配着咖啡上来的。
0: 哎，对对，就人也这么吃，平时人吃下午茶或者正常吃饭的时候都会自己去用这个，
1: 就像咱们这个甜点配咖啡是一个道理的
0: 啊。对，人家奶茶去调这个糌粑早上起来就有，但是咱们就是不会去弄啊。
1: 所以说在当地真的有好多的好吃的，其实我们去无论去哪里都是

0: 这样，除了看美景，除了打卡，除了拍照，对吧？还有一些体验，还有就是什么，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是吧？咱都不能错过哈。这次行程我们的品质非常之高，你要了解过后，你就会知道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6880。想想看，7月16号都已经是，这个来到基本上暑假，孩子们都放假了啊、这个时候往往价格应该是上涨的，但我们价格还依然保持6880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而且是一价全含，是什么概念？这个钱你交完之后，哪怕你一分钱都不花，一分钱都不带都没有问题的啊，没有任何让你再花钱的地儿了。那有的朋友说，那我想买这个，我想买那个，我给朋友带这个带，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除此之外，你的吃住啊，包括油等等这些，我们都包括在内了。甚至于我们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在里面听导游给我们讲解的时候用的耳机，这是要租的，一个我记得应该是80多块。然后呢，在这里我们都赠送给大家，不需要你额外租了。哎，那个时候你之前去的时候有租吗？耳机
1: 没租，就也是团队
0: 给的，也是赠送了，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是多少钱团队来的？
0: 我是首发团，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要租的呢，我还是自己花钱租的呢。所以我就很清楚这个价格应该是80多块钱。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咱们属于错峰，没在假期里。
0: 对，就是这个
1: 六月初，
0: 这个租不租呢？正常来讲，我们那时候也是凭自愿，大家你自己自愿。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不租，你就得一直跟着这个导游啊，近距离的，否则你听不到，因为他这里面他是有要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不可以大声喧哗，
1: 不可以说，
0: 而且团队很多，你大家声音都很大，那就不好了，是吧？
1: 而且你一定要听讲解，
0: 对，
1: 因为这个讲解先很科学，你走到哪儿，他自动给你讲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历史，故事是怎么回事儿，给你讲解。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一方面，
0: 对，
1: 你首先得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就可能都是这个文物摆在这儿啊，咱打个比方。你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之后，你才说啊，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去摆这样一个碗，而不是说
0: 会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哈，
1: 印象不一样深刻。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带孩子寓教于乐的话，那一必须要听。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柱子上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或者有没有导游跟你们讲过，看到那个牙齿在上面，就是那些朝拜的人可能在半路上人就离去
1: 了，
0: 是是，对。然后接下来的人看到他之后，就会把他身上的东西，比如说他的一些首饰需要供奉的东西带着，然后帮他去送到寺庙。
1: 是的。
0: 另外就是可能会把他身上，比如说一颗牙齿拿下来，然后把他放到寺庙里，就当是他已经
1: 来
0: 过
1: 了。代表
0: 他
1: 已经来
0: 了。对，
1: 就很有意义。
0: 所以说，对呀、这些如果你不听专业的导游讲解的话，你就很难明白，是吧？也了解不到，这就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说，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哈，我们也是都是想到了，然后服务得非常的好，而且给大家把这个费用也都是赠送给大家了，不需要你额外再付费啊。那所以说，了解一下行程品质，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我们去到整个西藏它一共有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这次呢去4个，包含了4个。另外一个为什么不去？第一，它距离更远；第二，它海拔太高。你看大家都担心说高海拔，说担心这个乏氧的问题。我们带您去到的地方你不需要担心啊，这四个这个五 A 级的景区是吧？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啊，包括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羊卓雍措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去到。另外，在巴松措让人感觉很好的是什么？哇，很浪漫。我们游船不是普通的船，是帆船，
1: 很有意思。
0: 对，
1: 就是我拍那个照片的时候，下面还有
0: 都以为出海了呢，
1: 说这是西藏。
0: 对，
1: 知道吗？他们就一个反应，所有的人的脑袋里面一串小问号。这是西藏，你看。咱俩因为都去过，所以知道这就是西藏。但是我那个照片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是西藏。
0: 就我去那时候因为比较早嘛，5月初，其实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穿的比较多。那你像你7月份要去到那儿的话，那纯夏天，你穿的更少，别人一看真的以为你是出海了，是吧？所以说这个行程真的品质相当之高啊！你像第一天我们入住拉萨，不是普通的酒店，是目前非常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而且呢，它是全屋弥漫式的供氧啊，就是你无论在做什么，哪怕你在睡觉休息的时候，也是在被动吸氧，就是让你刚刚到西藏之后，你的身体更适应 它的这样的一个含氧量啊，所以说真的很贴心。我们出行的时候坐的车全程也都给大家准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呢，像我们去的时候，整个团里下到20多岁的小伙子，上到78岁的老爷子，没有一个人用得到它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你过多的提前就给自己设限很多，总觉得我去不了，哎呀高反，我如何如何，不用有过多的担心啊。你可以多了解了解，你就会踏实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美景准备好了，美食准备好了。现在呢，7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啊！更多行程了解，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欢迎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近期的我们带给大家的福利活动了哈。你像我们这个尤其是岁月正好的我们节目组也是在这个节目之外啊，我们尽量的给大家组织一些活动，尤其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免费参与的活动啊，不但免费可以去、然后呢在现场还能带走东西，有吃有喝、
1: 就是、带领大家去薅羊毛呗。
0: 对对，然后也是给大家的周末生活添一抹色彩吧、是不是？所以说加入我们就是这样的，您可以在线下，然后跟更多拥有着同样兴趣爱好的人，我们约在一起玩啊。好的，那我们这次活动是什么样呢？在这个夏天，刚刚听到这首夏天的风，是的，夏天的这个夏天，909会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啊。时间是在6月28号到6月29号这两天，我们会携手昆仑爱研为大家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这是一次呢让您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一个周末疗愈之旅，咱们女性听众啊，仅面向女性听众开放，现在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一位重磅的嘉宾，他就是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孜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就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次沙龙的含金量了。您知道古法制香吗？现在制香很流行啊。
1: 当然了，
0: 很流行啊、
1: 这是属于比较高级的，一直好感觉一般人接触不到。
0: 对。然后呢，这个古法制香它不是说你简单的闻个味儿哈、这种香，而是什么？是传统中医外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的技艺。在这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他会带您解密古法非遗养这个非遗香养的一个神奇的逻辑，对，用香养人呐、而且会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所以说想要参与的话，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号了，免费报名参与哦，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朱岩老师他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我们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来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你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这个芳香疗法能够让您心情变好呢？为什么说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呢？那这些答案都在现场啊。而且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对不对？其实我们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会顺了。那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我们909岁月正好我们女性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啊。本次活动全程免费参加，而且你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很有限。我们一共是两场活动啊，28号、29号，然后每一场活动只有10个位置啊，先报先得。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0: 1045139009备注报名。6月28号、6月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当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1: 1 2 3 4

0: 是的，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也是专门为追求品质生活的我们的都市成年人以及活力乐享的银发朋友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的一档生活陪伴类的节目哈。那尤其在晚上这个时间段，尤其现在天气这么好，大家收拾停当了，有的可能想要出去走一走，有的咱就在家里啊，这个打发一下你自己的闲暇时光，那不妨打开收音机然后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在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比如说走绕到我们的节目里，或者通过微信留言，是吧？然后说一说您自己的兴趣爱好，说说您的生活感悟，甚至可以说说您最近的烦心事儿，都没问题啊。那添加微信号码也可以留言，或者拨通我们现场的电话，87996909 87996909，或者是82119001，微信留言13104513909 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加入我们的俱乐部也很简单，添加微信号，然后呢留下您的备注一下您的年龄和您的兴趣爱好就可以了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其实呢，退休的生活有的人是丰富多彩的，有的人也会觉得无聊，尤其刚刚从忙碌的这个状态回归到，你会觉得一天好像有大把的时间却不知道做什么，
1: 对，
0: 是吧？然后也没有了工作的伙伴，就觉得也没有了朋友，
1: 就是感觉没有目标吧、
0: 对对，就是也没有方向了、是吧？所以说你不妨真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当中来，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而且这些新的朋友都是跟你拥有着同样的兴趣爱好，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在加入的时候要备注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这个道理哈。13104513909 13104513909。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儿，你比如说自己呢退休了，然后孩子也都长大了，不但长大了，有的甚至都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小家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了。那平时退休之后，您是不是有的可能反倒比上班时候更忙碌了？
1: 对呀，就觉得
0: 接送孩子孙子是不是？对，然后觉得也累够呛，虽说不上班了但也累够呛啊，是不是也很羡慕别人，说人家怎么就能整天出去旅游呢，人家怎么就能约着人去唱 K 呢，我这大把时间是吧，就得伺候完儿子得伺候孙子了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些烦心的事儿，想找一个人吐吐苦水咱聊一聊没问题，那您拨打电话留言都可以，电话是87996909 87996909啊，或者是82119001，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这是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出乎意料》。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参崴的行程。你要了解过品质之后，和它的性价比，你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啊！
1: 太超值了，
0: 是吧？哈，这个行程安琪是特别有发言权的。
1: 当然了，
0: 因为安琪在五月份的时候，五一的时候假期啊，正好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亲自去到了这个海参崴。
1: 是的，
0: 嗯，
1: 感触很深，
0: 是吧？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有什么好看的景呢？咱先说说。
1: 景致的话，我是觉得我到一个地方比较喜欢看当地的建筑，尤其是出国的话，跟我们国内的建筑风格是大相径庭的。对，就是比较迥异，差别很大。其实我们不就是要去感受这种不同吗？对吧？
0: 对，
1: 然后去感受这不同的人文文化，去品尝不同的美食，去看到这种不同的风景。包括我景致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托卡内夫灯塔。就是我也清楚的知道，所有的海岛几乎都有这样的灯塔，其实大差不差啊。但我为什么唯独对它情有独钟呢？因为只有它是陆地的终点，是太平洋的起点，就其他地方都不是。你只有来到这儿了，它才是真正的整个太平洋的一个起点的灯塔，在这里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被称作是什么呢？就是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我觉得我们既然要来到一个地方去打卡，就一定要去到这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0: 有代表性的。
1: 对，它比较有感触。就是人的一生，我就在想，我有几次机会可以来到太平洋的起点。就是当我去那个我们那个鹰巢山上那个制高点上去俯瞰太平洋的时候，你知道那种震撼的感觉，我真的很想大喊就是我在这儿。我当时呢是发了一个带定位的照片，我那个定位就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大陆地的终点，就是我脚下踩的那个土地，就是我们大陆的最后最后一块土地。然后呢，我这边就是我的身后就是那个悬崖，悬崖底下就是那个太平洋啊。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的是我来到了欧亚大陆真正的尽头，脚下是大陆最边缘的土地，身后是鲜活富有生命力的太平洋。我觉得在我的一生当中，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机会能够来到这儿。
0: 其实对很多人都是一样，很多的地方我们很难说一去再去，对吧？可能此生也只能去一次。
1: 对，
0: 所以说这一次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1: 很珍贵。
0: 然后对，然后呢，怎么不留遗憾？就是你要选品质好的行程，对吧？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交流一段行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去到同一个地方。然后聊一聊，你怎么听着咱俩去的地儿怎么越来越不像了？
1: 一样，
0: 对，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跟团游，你选择的品质不同，你最后的体验感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看整个它的本来的面目，那我们就要选择真真正正的好的品质的团啊，才能够带给你这样的切实的体验和感觉了。你就像这次行程，我们是往返四天，然后是16人的小团，精品团啊，更舒服啊，全程乘坐的是这个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更宽敞。像安琪去的时候还是2+1呢，我们现在都升级为1+1了。对不对？然后三晚海参崴的酒店住宿，另外有909主持人带队啊。6月27号这个团期，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5天的时间，只要你手里握有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您现在依然可以报名的，没有问题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是什么呢？团体来跟我们一起定制，你想想看，因为太合适了，一个人2480，也是一价全包，出去玩4天，还赶个周末2天，是吧？也就正好占有2个工作日的时间。
1: 对的，
0: 关键在这个行程性价比高啊，然后你一个小团体，比如说团建呐，跟同学朋友聚会呀，10几个人正好独立成团了。多方便，玩的多好，好像给你量身设计打造好的行程一样啊！
1: 对呀，就是你团建的话，你一个人，你要是咱别说出国了，
0: 对，你就吃顿饭，找个饭店聚个餐，一个人还得花多少钱？稍微
1: 周边露营一下，估计都不止这钱。
0: 还有，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在本地，对，你不出去，然后呢，你一行人，找一个饭店去玩，咱都别说露营了，就找一个饭店吃个饭，唱唱歌，你这一餐里。但凡一桌上有一个帝王蟹，你这一桌餐得多少钱？平均到每个人那。

0: 少钱？
1: 是的。
0: 如果你想想看，在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话，你这一餐得花多少钱？
1: 对。
0: 那我们这次团餐当中给大家升级了俄罗斯的地道的海鲜大餐，那就是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安琪姐哦，这回可
1: 太好吃了，
0: 过了帝王蟹的瘾了。
1: 你会想到一句话说，这玩意儿也能吃饱。
0: 嗯，对。而且呢，这不是说在普通餐当中给大家加一只帝王蟹，而是整顿餐都是海鲜餐。然后你会品尝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啊、鱼子酱啊等等，额外还有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个不光我说，你添加微信之后，我会除了行程之外，也会把安琪实景拍的照片发给你，你看一下，好大的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啊，
1: 好大一只，
0: 是吧？那你我。我们要正常买的话，这一只就要1000多块钱。我们的团费你玩四天吃住什么都包了，才2458块，2480。如果您家里有2026届的高考学子的话，我们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还可以减200块钱。所以说不要犹豫啦，这次咱们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嗯，
1: 我是安琪，
0: 是的，我是何欣，
1: 下次
0: 节目见啦，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为何要无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消失之后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之后才对我说离开都是为我好？这样的为我好相信大家都不想要。一首为我好是台湾情歌天后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清廉，好家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修炼应当是爱情的成长方式，是感情当中的两个人经历坎坷甚至是苦难之后共同创造出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当中绽放的爱情更加的芬芳。听到张学友演唱的这首《离人》。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新的方向》。

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洁仪，一首《心动》。

人生是一种平衡，再苦也要微笑，让心学会放松轻松，再痛也要坚持走，接纳的所有，拥有的所有。接下来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带你听到这首歌，歌名叫《独一无二》。

爱和失落。当你爱的人即将离你远去，在聆听到这首歌淡淡苦涩的歌词，这种伤感的情歌就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让人得以豁然。或许悲剧伤感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更能够触动内心柔软的地方吧。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语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练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不是真的爱我》。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节目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小偷》。

在熟悉的老歌中，同样也会有如此的感受。随着旋律慢慢的铺陈开来，昔日那纯真的笑脸就会一一的浮现在你的眼前。淡淡的时光里，你们的欢乐，你们的诺言，都是那样的清澈高远。曾祥品官所带来的一颗心，交给谁？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瑜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了这么多的地方，走了这么远，又走了这么久，或许只能一直在路上了吧。这一路忽略的一切，在乎的一切，都会随着脚步飞奔，不停地往前跑。如今少了期待，多了牵挂，少了思念，多了独白，内心反复着的都只是那些瞬间的感动，却不容易抓住。接下来听到《天天看到你》。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送上蒲松所带来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接下来听到这是陈倩倩的《秋千》。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手。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接下来听到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继续来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王硕勋还有袁依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觉得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胡彦斌的诀别诗《

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最悲哀的分手竟是悄无声息。来听到梁静茹的《亲亲》。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现在时间23: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你爱我》。

80年代开始红的歌手，到现在宝刀未老的还有几个，一直努力一直进步的人至少还有你。如今华语乐坛还愿意继续花大力气制作专辑的人还有几个，这一首 MV 到录音都没有辜负歌迷。温馨提醒， MV 很好看哦。来听到心如刀割，来自于张学友。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如果让我来定义欧德阳，我觉得他应该是童话派。这首歌《六色彩虹》有深秋限定版和长笛版两个版本，前奏一响起，你眼前就会浮现出烂漫的色彩。风

感情中并不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继续来送上一首《后会无期》，来自于邓紫棋。

每个人都向往幸福，你每天都能感受到幸福吗？其实只要你愿意，幸福就在身边。幸福与幸福之外的一切无关，应该是一种感觉，是心灵的一种喜悦，是惬意的感受和状态，更是一种心态。希望你这个时候在音乐当中也能感受到幸福。分享蔡淳佳所带来的《要幸福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

0: 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我是梁大，把酒请我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比较多，很好笑啊，
4: 好像就好笑啊，
3: 对啊，
4: 好可爱，
5: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

0: 保息。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3: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2: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3: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2: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3: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2: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3: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2: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4: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0: 来。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恋，也珍惜那个藏在心底很久的旅行梦。不要等以后，就现在，请跟着我们，跟着909，一起踏上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站带大家来到能够让你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气的地方，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出发的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有人说，哎呀，今天都23号了。是啊，为什么说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而且现在我们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准备，只要你现在手里握有一本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跟909来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很开心很刺激？对，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而且呢，这次行程我们是4天的时间啊，正值这个假期，我们都是周六发团啊。事实上如果您上班的话，哪怕也只不过是占用2天的工作假期，可以请个假，所以说非常适合。以至于这个团是很受什么样的人青睐呢？就是这种公司团建呐，或者一些同学朋友相约聚会，哎，大家都来在我们这儿进行团体的定制。为什么？时间不是很长，距离不是很远，但是却是出境游，能够感受异国的风情，而且价格又非常的便宜，一个人2480，非常省心，因为是一价全包了，啥都有了，是不是？不需要你再操心行程，不需要你再操心啊，这个什么餐食啊、住宿啊，啊，包括景点的门票，这些都不需要你来操心，一价全含，每位2480。另外呢，那我们这行程的品质又非常好，因为咱吃的很好，别的不说，咱就说给大家升级的那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然后里面有俄罗斯各种应季的海鲜，还有标志性的鱼子酱、红参。除此之外，随餐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你没有听错，不但团餐当中能够吃到帝王蟹，而且还不是一桌一只，是每人一只啊。所以说你就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你就说这个品质好不好，对不对？然后咱们全程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更加宽敞，更加舒适。同时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所以说我们这行程也受到很多年轻的我们这些学子们的欢迎啊，正好这个考完试了，跟着同学相约结伴出行，时间又不很长，4天，然后跟我们的909电台团出行，品质又好，安全又有保障，家长也放心，对吧？赶紧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这次可以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品尝俄式的大串伏特加，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纯粹的快乐。没错，一价全含，同时我们还有诸多的赠送，比如说从爱情谷灯塔打卡啊，旅拍留念。是的，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旅拍人啊、哦。人士给大家进行拍照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一个人去可不可以没人给拍照，不会的。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旅游搭子这个拍照的技术太差了，也不用担心，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遗憾。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旅拍达人来给大家进行拍照，还有俄罗斯家庭参观、海边钓鱼、赶海体验、俄罗斯的大串伏特加的品尝，总之吃喝玩乐全都在内，您就尽管尽兴的游玩。6月27号出发，拥有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的护照，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每位2480，一价全包的啊。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一生爱你一个》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维尚装饰夏季优惠的活动了。嗯，高品质高端的工艺，而且呢现在价格也很合适啊，大包整装只要40000块钱起，就可以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多花冤枉钱。想要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给到各位八大升级的项目，您听一下啊，平时没有的只有这次活动才有。所以说大家都在说，哎呀，维尚装饰一直在活动，的确，但是每次活动力度和活动项目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次活动力度真的我觉得比618的时候还要丰富还要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你比如说800的地砖啊，那你可以免费升级到750乘1500的，就是说这个砖变得更大。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家庭装修很流行大块的砖，视觉效果也很好看，然后你清理起来其实也更容易，对不对？另外呢就是一线品牌室内木门也给大家免费升高了，常规都是2米到2米1，那这次你要升到2米3没有问题，是免费升的，以往你要升高是额外要加钱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品牌的橱柜也可以给大家免费加高。我们说如果说你想把家里的室内的木门升高，有的是根据你家里整体装修的风格来定，有的是为了真的是好看或者进出也很方便啊。那我们说要把橱柜升高为的是什么？因为家里有大个儿的，如果说这个橱柜都按常规来做的话，那就炒起菜来就是很累的一个事情。我相信这一点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有同感吧，对不对？个子高，炒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都得弯着腰，这一顿饭下来本身做饭不累的，咱这个腰酸痛的不得了啊。还有就是什么，你底下的柜儿，底柜儿要是低的话，同样你的上柜儿肯定也不会高，是吧？然后呢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用磕到头，哎，这是很多人困扰的问题，这次也可以给大家免费加高。你像底柜常规800可以升高免费增高到850或者900，上柜呢常规是600到700也可以免费增高100到200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高个子的需求。你还有的人家可能举架比较高，人家上柜就要高一点，是吧？所以说你看看，不但给大家方便了，而且还给你省下预算，因为只要是免费的给您升高，省下预算得近30%左右，是不是很超值？另外呢，乳胶漆从国产的乳胶漆免费给大家升级了荷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乳胶漆，有什么好处？你查查这个品牌芬林。我们都知道平时一桶进口的乳胶漆都得在100大多甚至将近200这样子，对不对？那这样的乳胶漆用完之后，虽然它是隐蔽工程的，你可能很多人做完之后都不太当回事儿，但事实上对家里人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有老人住，有孕妇住，有儿童住，咱也更放心呐、还有呢就是普通的马桶给您升级了智能马桶，那舒适程度和方便程度咱就不用多说了。还有国产的水管升级了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而且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大米大单盆。参加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4大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您可以选择那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优惠至3万，1万到3万不等，或者选择全屋的家电免费送给你，75寸的大电视哦，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空调。那第三个就是全屋的家具可以免费送，包括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让你做到拎包入住。第四个，你可以选择如果老房子旧改的话，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就是把你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咱都换掉3层玻璃的，然后呢换成飞云的防盗门，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的线也都换新的，而且都是低烟无炉辐照交联的。有什么好处？更安全，它被称作是电线里的特种兵，遇火不会产生有毒的浓烟，而且寿命极长。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总之您现在来维尚就是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而且维尚敢于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尤其前期
是吧？你是轻工辅料这一块，你不用先给钱就可以给您家干活了，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而且潍上装饰公司房子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潍上率先采用了和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这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这才能做到保终身呐。记好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装修这件事儿说起来简单，装起来其实也挺操心的。你看很多人不是怕花钱，就是怕花了钱还处处都是套路，对吧？那今天跟您说的潍上装饰，在哈尔滨做了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靠的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啊。而且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价格更加的清晰和透明。尤其这次特惠活动

动，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翻新，都给您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的方案。了解具体优惠政策，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大艺术家》。说到艺术，那我们说我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堪称真正的艺术了，是不是？冰的世界，雪的世界。那如果说你现在想在炎炎夏日也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依然还可以来到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那就是它的梦幻冰雪馆。那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可以说一秒就能够穿越到浪漫的冬日当中了。梦幻冰雪馆呢，现在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在这个夏天，909给了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时间就在6月28号和6月29号。没错，我们909将会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准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啊，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啊。那909我们的女性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免费报名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夜晚，觉得身体被掏空，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也突然觉得，哎，自己真的该好好养养了？那您就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因为这次活动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那就是中国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保健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就得跟您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啊。您知道古法制香吗？哎，这可不是简单的说我们闻个香味儿啊，这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就会带您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而且朱岩老师他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的规律，教您如何在这个当下的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您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有助于睡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啊。我们常说是相由心生，其实真的气色好了，运势自然也会顺。那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也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咱们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那现场大家可以学到这么多的知识，制香的方法，也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我们沙龙啊配备的整个的服务也是非常完善的，是吧？饮品啊、小食啊等等，但是名额很有限哦，每一场仅限10位，大家真的是先报先得，而且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昨天我们这个活动刚刚这个跟大家分享，就好多姐妹们就开始报名了。是啊，多好，难得的，这是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政策呀，免费参与啊，也没任何套路，你免费来，然后让你的这个周末时光也更加的丰富，对不对？名额有限，每场只有10位，一共2场活动，28号、29号，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真正体验一下非遗的手艺，如果您想这个周末更充实更有意义，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现在立刻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在家戴口罩来回摩擦，是不是觉得这个妆面，哎呦，立马卡粉斑驳了啊，暗沉氧化了，总之整个人看着都没气色。这时候你得试试什么？商城销量爆火，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气垫海蓝之谜。我觉得一听这个牌子，咱就不用做过多介绍了，说它效果怎么样啊，高级的奶油肌呀、遮瑕力也在线呐、你是有痘印有红血丝都能够遮住啊，也不暗沉也不脱妆，我觉得这些不需要说，只要一提海蓝之谜，大家一想那不用说，真是好东西啊，对不对？那就看价格了，这么好的东西正常官网上一个都要1000多啊，一般人真的他消耗品真不舍得，对吧？但是今天平台是爆品，限时返场，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昨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销售真的是太火了啊！今天库存只有100单，先到先得，听听价格，充分福利299，299你拿到的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这就相当于两个呀。而且现在马上下单会额外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299，您是买一得三，那还不赶紧薅羊毛。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下单了啊！抓紧现在下单，还额外赠30毫升海蓝之谜洁面。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洁面，因为什么？我那个也是买之前买，然后赠的这个30毫升的，它是超浓缩的，超抗用，出门带着还方便。然后呢，挤一点点，我们平时常说绿豆大小都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很细的一挤出来哈，你一点点就够。然后打上水，这个揉出泡沫，很绵密，很丰富的，而且清洁也非常的彻底啊，你就下单就对了。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可以说这真的是囤货的好机会啊。这个气垫粉天天都要涂，而且有时候你可能还想要补个妆，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多囤两组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您就打上气垫发送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下单299，买一得三，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再加上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那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也是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那么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呢，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范晓萱和您相约1999，在这里有909跟您相约美丽的西藏。是的，7月16号，909就会带你圆梦西藏了。7天的时间，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的品质，每位只要6880的超高性价比的价格给到各位，名额很有限。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西藏它的特别之处，我觉得不需要我做过多的介绍，而它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的美景、标志性的建筑，我觉得也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对吧？比如说啊，这个布达拉宫啊，这个千年的宫殿，是不是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还有呢，就是大昭寺，它拥有着全世界唯一一尊保存非常完好，而且是经过佛祖本身自己亲自加持过的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你想想看，是不是真的是极具灵性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很多是选择什么呢？有很多家长带着考生去，呵呵，对，考完试的学子们到那儿去哈。的确，在西藏它很神奇，它也是唯一就是你许过愿达成之后不需要你再来还愿的一个地方。尤其我们说18岁是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那真的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

说地理课本上雅鲁藏布跋松错只有插图，你文字再详细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就在这个七月份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尤其七月的西藏真的很舒服，空气含氧量直接拉满了。那刚考完试的少年就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咱们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青春。这也是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的最舒适的西藏的行程，咱不赶路也不折腾，品质相当好，住五星级的有氧酒店，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都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省心啊，一价全含，一个人6880，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

0: 刚刚有听众问我说，哎，这个围上装修的这次活动怎么听着跟以前赠的东西不一样了？是的，对，所以说您听到之后呢赶紧联系啊，你要觉得这次活动力度大的话就别错过，因为不是始终有。但是如果您对接上之后啊，您说我现在不想马上动工，我可能两月三月以后动工没问题，会给你保价到那个时候。但如果您那个时候再来找现在的这个政策肯定就没了啊。今天给到各位的是限时八大升级的项目，仅限在本周，800地砖升级750到1500的啊，也就是更大块了。装修效果更好，我们平时在家清理起来也更方便了。而且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3米，我们都知道常规一般就2米到2.1米，你想升高可以，是要额外付费的，这次免费。还有品牌橱柜也可以给您免费加高，常规800的底柜我们增高到850或者900，上柜常规600到700，是吧？如果您家举架高或者您身高高，哎，您就可以增加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还给您省下30%的预算啊。乳胶漆由国产的免费升级，芬兰进口的芬凌5合1的乳胶漆，普通的马桶也升级了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则是免费升级蜂窝大半吊顶，而且还会赠送您现在流行的网红纳米的大单盆儿。您看看这政策，八大升级项目啊，别错过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咱约时间去考察，是不是约设计师扇门给您量尺出方案？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免费考察，免费这个上门量尺寸出方案。那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实地考察看看，装修这么大事儿，咱不得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样板间，看看各大材料商的品牌授权，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四大特惠项目，您可以任选，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的大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1.5匹空调，或者全屋的家具，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茶几，总之你真的可以拎包入住了。另外可以，如果您老房子翻新改造，送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啊，送你飞云的防盗门，全屋的暖气片换新，暖气管件换新，电线换新，而且是非常安全的低烟无炉辐照交联的，它就像电线里的特种兵，真正遇到火的话也不会产生毒烟，而且寿命极长，耐高温啊。还有就是这些不需要，你可以选择立减现金10000，最高可减至30000，上万元，1万到3万元不等啊，真的很超值，是不是？总之你来围上就是用普通的装修价格获得更高价值的品质服务，而且是先装修后付款。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围上今年做了已经整整10年了，靠的是什么？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啊。不做套餐没有套路，价格更清晰和透明，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优惠活动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没有套路，不做套餐，先装修后付款，能够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和装修质量哈，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